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第二轮，六号种子中国金花组合蒋欣瑜和张帅6-1和6-2横扫艾克里格里森，顺利晋级八强。女单第三轮，斯托维利娜因伤退赛，王希雨直接晋级16强。巴萨官方宣布，罗德里已经正式加盟巴塞罗那，这笔总价值高达7650万欧元的转会，让这位金球中场在30岁重返西甲，双方签约至2030年6月30号。德约科维奇公开表态，希望把洛杉矶奥运会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身披塞尔维亚国旗告别赛场。中国男排集结宁波北仑开启集训，全力备战9月亚锦赛和亚运会。主教练海宁表示，不管是亚锦赛还是亚运会，我们的目标一直是金牌。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度左右。济南是26到34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5到33度，德州25到31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5到31度，临沂23到30度，菏泽25到35度，聊城23到32度。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来共同迎接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来听歌。

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我记得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觉得这是一首听上去特别幸福的歌曲，尽管那个时候也听不懂歌词里面在唱什么，但小的时候好像我们听歌其实都是听的一种情绪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情本来没有那么好，反而因为一首音乐而治愈了你，所以每天都要听音乐，不一定哪一天你就找到了一首特别治愈你的歌曲。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给热醒了，哎呀，热得翻来覆去一直睡不好，这两天天气特别不稳定，有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天气挺凉快的，比如早上起来甚至都有一些冷，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很凉快，你睡觉的时候开着空调啊，这个结果 这个没开空调结果又热了啊，特别不稳定，而且呢这个全国多地啊多降水，所以大家这两天第一做好防暑防晒，因为毕竟三伏天处于末伏阶段还没有完全结束啊，第二点呢就是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做好准备。当台风白海豚结束之后呢，我们济南啊还有山东多地都陆续的会迎来一些这个 高温天气会再次回到35度以上的高温啊，要是说真正天气凉快起来，从早到晚都凉快，那个气象专家就说了，得从到九月中上旬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夏天的啊这种防暑防晒，但是秋天毕竟是已经到来了，我们的一些养生作息啊你要开始调整回来了，夏末秋初的时候 就是一个让我们去调整的时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作息可以参考鸡啊，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鸡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秋季阳气内收，人体也跟着收敛，早卧避寒凉，贮藏阴精，早起顺阳气舒肺气，有助于缓解秋乏和情绪低落。现代人呢不用像鸡 起得那么早，但是一餐可以参考两个阶段，那鸡晚上睡得早啊，你晚上9点到21点之间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1点，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肝胆的运行时间，睡前一个小时少看手机，温水泡脚15分钟，帮助阳气收敛，心神安宁。早晨5到7点起床，以天亮为准，这个时候对于卯时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排便开窗深呼吸，喝一杯温水之后再开启一天的活动。所以你看不同的季节，你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大家可以稍微的晚睡啊，这个但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你就得早睡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调整作息了哈，早起上班族应该能做到，但是早睡呢你有的时候需要克制。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干嘛火车丢了，但是会让我想到跳下火车的那种一跃而下的刺激，看很多这个电影和电视剧里面会有这样的镜头哈，就特别想知道这个跳下火车的感觉，希望将来有机会这个去 这个欧洲的时候啊，坐上这个因特拉肯的小火车，其实在10年前去欧洲的时候想要去坐啊，但是正好哎，当时哦，最后我们取消了去瑞士的这一站，所以就没有去成啊，就一直没有坐上这个小火车。当然就想体验一把，因为速度很慢嘛，哎，跳下火车的这种自由感，这种放纵感，生活是需要我们去找点刺激的，自己给自己一找，生活中的乐子你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比如说有的人 找乐子的方式，吃一顿美食啊，看一场演唱会，和朋友喝一顿大酒啊，还有人就是去运动去旅行，不管哪一种，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可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旅行方式已经变了，就好像今年的暑假，很多人说怎么大家都不出门了呢？错，不仅出门，而且人还很多，很多人的旅行方式不再是只是首选这个传统的路线，而是选择我去室内 看一看精彩的博物馆演出展出啊，看一场演出等等，从户外转向了室内，是很多人的一个今年暑期的旅行方向的选择。当然以前的时候我们山东离着济州岛很近，很多人会选择去济州岛度假，因为它免签嘛，是不是价格又划算。但今年夏天很多人暑假里的济州岛的清单变了，换成了我们的山东啊，来一趟海边， 最好能不用赶景点，也不必早起排队，只需要在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吹吹风、散散步、喝喝咖啡，暂时从工作和城市生活里退出来几天，幻想一个完美的假期并不复杂。而真正复杂的是为这几天做准备。除了大学生，大多数人的假期只有3到5天啊，首尔、釜山、济州岛看起来很近，但是机票、酒店、当地交通和出入境安排一样都不能少。那到了暑期呢，直飞机票和临海酒店的价格还会同时上涨，平时从北京飞济州岛的往返机票，至多也就是1500到了暑期单程就能跳到4400，太不划算了。一场原本为了躺平而安排的旅行，往往从制定计划开始就已经让人疲惫了。于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胶东半岛， 从北京坐高铁到青岛最快只要3个多小时，票价仅仅需要300多块钱。如果你再把青岛、威海、烟台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里不只是提供海边度假的基本盘，还补齐了韩式购物、地道韩餐、海景咖啡馆和沿海 City Walk。 毫不夸张地说，胶东半岛已经被玩成了济州岛，又因为由于极度靠近产业带，胶东半岛的档口对韩流从面料到版型都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 洞察。
1: Hi, Bobby.
2: Hi, Ken.
1: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2: Sure, Ken.
1: Jump in.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一千辛辛那提站女双第二轮，六号种子中国金花组合蒋欣瑜和张帅6-1和6-2横扫艾克里格里森，顺利晋级八强。女单第三轮，斯托维利娜因伤退赛，王希雨直接晋级16强。巴萨官宣罗德里已经正式加盟巴塞罗那，这笔总价值高达7650万欧元的转会，让这位金球中场在30岁重返西甲，双方签约至2030年6月30号。德维科维奇公开表态，希望把洛杉矶奥运会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身披塞尔维亚国旗告别赛场。中国男排集结宁波北仑开启集训，全力备战9月亚锦赛、亚运会。主教练海宁表示，不管是亚锦赛还是亚运会，我们的目标一直是金牌。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非常有爱的歌曲，来自张栋梁，只因为你。为什么当年的那些口水歌现在过了很多年再听还会觉得很好听？这也是当年算是一首口水歌吧。还有特别火的老鼠爱大米，他们应该属于同期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歌曲很俗气，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好听。就好像当年的凤凰传奇啊，我们总会觉得这首 那歌曲哎又土但是又好听，又忍不住哼唱，总是很矛盾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收割了不只是一代人，现在的很多00后10后也爱听他的歌。所以呢现在人很多人都把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当作是现场的大型蹦迪。去年的时候本来定好要来济南啊，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70多万，但是因为和球赛这个日期相撞，所以呢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进行了让步。但今年啊，为了弥补大家去年的这种期待，连开6场，从中秋到国庆假期直接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啊，还有这个中秋节本身就是欢聚的日子，你可以和大家领着家人一起走进我们济南奥体中心，哎，听一场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我觉得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家长也会，哎，这个年轻人也爱听，合家欢。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来到我们山东济南来听一场演唱会，度过你的假期。尽管我们是已经迎来了立秋，但是呢天气还得热一阵时间，所以当你想要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以一场这个避暑纳凉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暑期的话，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适合遛娃的清凉之地。首先你的温度得在24度以下，我们济南有几个地方哈，温度有的在18度，有的在22度。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我们九如山36公里的林海秘境，藏着全城最治愈的山泉清凉，瀑布溪流贯穿全城，石木栈道穿梭绿荫之中，避暑、美浴、露营一站式治愈。龙门山景区，这里是南山溯溪的顶流，山野清凉和自然科考双重出圈，是本地人私藏的夏日玩水宝地。玉福河畔的石固寨，山林叠翠，河水潺潺，集水上狂欢、高空探险、河畔露营于一体，可以承包整个夏季的清凉。而我们的明水古城，18度的活泉泡泉，泉上魔毯、桨板竞速，是不想错过夏天的玩水首选。青铜山大峡谷，稀缺的一年喀斯特溶洞，恒温自带天然凉意，边走边学，是家长首选的高品质研学避暑之地。珠江异域景区，走进青山里看老石屋枕着绿意，风里都是古村慢下来的味道，适合静享清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夜愿乐队 Night Wish， 我非常喜欢的一支荷兰乐队啊，摇滚乐队，将美声长发融入其中， Nemo。 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后来一直把我的iPhone 的 iCloud 的名字就改成这个，后来才改过来，就是对这首歌非常震撼。尽管后来像谭维维也会把一种美风筝的唱法融入这种摇滚的唱风曲动，但是他应该是开创了先河。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曲风的时候，我还是个宝宝啊，我记得我在上高中，学音乐的师哥啊，他从小就玩摇滚，然后对于欧美的很多这种流行音乐特别熟知，所以他分享给我的，也分享给你。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月初七，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啊。那随着这几年呢，七夕节逐渐被大家越来越被大家关注，不能逐渐哈，应该从小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很关注七夕节。但是呢七夕节期间的很多活动，以前的时候很多商家没有跟上，但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重视了啊。第十九届中国怡园七夕情侣节重磅启幕，8月17号到8月23号，连续七天七夜，沉浸式的演绎加全员群游加非遗打铁花加心动音乐季，白天有 NPC 互动，夜晚有灯火星河，还有全网顶流卡皮巴拉空降萌宠乐园。而进入这个乐园，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话，它也有很多的福利哈，有9.9元的基础入园门票，应届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享受免门票政策。同时呢，穿上标准的汉服也可以免门票入园。8月19号，今天正式七夕夜，万盏电子孔明灯会集体放飞，抬头灯海，身边有爱人，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非常浪漫了。而怡园的牛郎织女景区，来到这里，你可以赶赴一场千年之约，也赴一场人间烟火。往年七夕的时候，你可能度过的方式就是去到商场里面啊，或者人特别多的、特别火爆的这个餐厅里面去吃一顿饭。我说实话，我这些年反而会在各大情人节还有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啊，各种节日的时候选择不出门，因为你去了之后你要等啊，其实吃也吃不好，人山人海，甚至你去里边说话都得用喊的。但今年我们选择一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去到乐园里面看一场演出啊，当然有的乐园也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放放烟花，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度过节日啊和假期的方式开始变得不同，他们不再选择去通过传统的方式来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更多的会选择一些新颖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看万盏孔明灯点燃也很好，哪怕你和你的爱人爬到我们的七星山顶去看星星也是非常浪漫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只要能和爱的人一起，总是美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6: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第二轮，六号种子中国金花组合蒋欣瑜和张帅6-1和6-2横扫艾克里格里森，顺利晋级八强。女单第三轮，斯托维利娜因伤退赛，王希雨直接晋级16强。巴萨官宣罗德里正式加盟巴塞罗那，这笔总价高达7650万欧元的转会，让这位金球中场在30岁重返西甲，双方签约至2030年的6月30号。德约科维奇公开表态，希望把洛杉矶奥运会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身披塞尔维亚国旗告别赛场。中国男排集结宁波北仑开启集训，全力备战9月亚锦赛和亚运会。主教练海宁表示，不管是亚锦赛还是亚运会，我们的目标一直是金牌。以上是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度左右。济南市26到34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5到33度，德州25到31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5到31度，临沂23到30度，菏泽25到35度，聊城23到32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骆驼的中年人注视着杯中的茶，低声地说道：这五个人既来了，还会有些什么人来呢？还有什么人敢来呢？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诸葛刚、高星空、燕双飞、唐毒和上官飞此刻正在家具已大半被搬空的大厅里，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孩子在说话。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目空一切的江湖枭雄，此刻对着孩子倒并没有丝毫怠慢之态，说话也客气得很。只有上官飞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儿能使这冷漠的少年人开口的。诸葛刚脸上又露出了亲切和蔼的笑容。哎呀，少庄主，精彩绝艳，意气奋发，他日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啊！但望少庄主那时不要将我们这些老废物视如陌路，在下等就高兴得很了。那孩子也笑了：晚辈，他日的成就若能有前辈们一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那也全仗着前辈们的提携。
12: 少庄主真是会说话呀，难怪龙四爷。
7: 他笑声突然停顿，目光注视着大厅外，只见那麻子又簌拥而入。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黑金黑袍、黑鞋黑袜、身后斜插着一把无鞘剑的黑衣人。这个人身材高大而魁伟，比那麻子几乎宽了一倍，但看起来却丝毫不见臃肿，反而显见得消瘦矫健。他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死灰色，双眉斜插入鬓，眉峰之间鲛人鼻气，额下几缕疏疏的胡子随风飘散。他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既

0: 你是家父的故交，不知高姓大名。
1: 哦，我的名姓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
0: 他大步走向石阶，昂然入厅。诸葛刚等五人也站起来相迎。诸葛刚抱拳笑道：在下。他只说了两个字，黑衣人就打断了他的话。
1: 我知道你们，你们呢却不必打听我的来历。
2: 可是
1: 我的来意和你们不同，我只是来瞧瞧的。
0: 诸葛刚展颜地笑道：
3: 那既然如此，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等此劫完事儿，在下必有谢意。
1: 我不管你们，你们呢也不要管我，大家互不相涉，为何要谢啊？
0: 他找了张椅子坐下，竟闭目扬起神来。诸葛刚等人对望了一眼，高星空微笑地说道：
2: 哎呀，久闻此间乃江湖第一名媛呐，不知少庄主可否带领在下啊四处去瞧瞧呢？
0: 龙小云叹了口气：
3: 哎，晚辈无能，致使家道中落，庭院荒废。哎，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呐，有龙则灵。十年来，此间名侠美人高士辈出，纵使三五茅舍，也是令人大开眼界的。
0: 那即使如此，各位请。一声嘶叫，寒鸦惊起，一行人穿过了小径，漫步而来。当先带路的是龙小云，走在最后的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眼睛半张半闭，双手都缩在袖中，神情似乎十分萧索。龙小云指着远处一片枯萎的梅林说道：
3: 那就是冷香小筑。
0: 高星空的眼中光芒闪动：
3: 冷香小筑，听说小李探花昔日就住在那里呀。
0: 不错。龙小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低下了，双飞燕手掌轻扶着隐在长袖中的飞枪，冷笑地说道：
1: 他是飞刀，我是飞枪，有一日若能和他较量较量，倒也是快事。
0: 黑人也远远地站着，却冷冷地说道：
1: 你若真能和他较量，那就是怪事儿了。
0: 双飞燕豁然转过身，怒目地瞪着他。龙小云见双飞燕似已怒极，赶紧地笑道：
3: 大家不要生气嘛。他的飞刀啊，也是凡铁所铸，又不是什么神仙兵器。但江湖中的人呐，却说的他就好像传说中的剑仙一样。
2: 我有时啊听了也真觉得有些好笑。
1: 黑衣人淡淡地说道：听说他废了你的武功，你对他想必是一直怀恨在心。
3: 哎呀，哪能呢。李大叔啊本来是我的长辈，长辈教训晚辈，晚辈怎敢起怀恨之心呢？何况一个人不会武功，也未必就不能做大事的。前辈，你说是吗？
1: 他笑的是那样的无邪。黄衣人注视着龙小云，似乎也看不透这孩子的真面目。
0: 诸葛刚却抚掌笑道：
1: 哎呀，有志气啊，果然有志气。就凭这句话，也不愧为龙四爷的公子啊。
3: 前辈过奖了。
0: 上官飞突然地说道：
1: 听说林仙儿本也住在这里是吗？
0: 他毕竟是开口了，连龙小云都似乎有些惊异，陪笑着说道：
3: 不错。
1: 那他到哪里去了呢？
3: 林阿姨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失踪了，连自己的衣服首饰都没有带走，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呀，她是被阿飞劫走了，也有人说呢，她已经死在了阿飞的手上。
0: 上官飞皱了皱眉，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 一行人走过小桥，来到了那小楼前。诸葛刚目光闪动，似乎对这小楼特别感兴趣。高星空已问道：“
2: 哎，不知这是有什么所在呀？”“
3: 这就是家母的居处。”“
2: 在下等本是来向令堂大人拜寿的，不知少庄主可容我等上楼拜见？”
0: 龙小云的眼珠子一转，笑道：“
3: 家母一向不愿见客，待晚辈先上去说一句话好吗？”“
2: 请。”
0: 龙小云慢慢走上楼，他的身形竟似有些佝偻，全无少年人的活泼之态。高星空等他上了楼，才低声的冷笑道：“
2: 这个孩子鬼得很呢、长大了倒真不了得呀。”
0: 唐独冷笑一声：“
4: 像他这样的小孩子，他妈的能活得长才是怪事儿。”
0: 诸葛刚脸上的笑容已不见，低声的说道：“
2: 你认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吗？”
0: 高星空声音也压低了：“
2: 我呀已将昨夜来的那封信仔细的研究了好几次，李家的宝藏啊就在这小楼里，据说呀他们数代高官珍宝聚集之风，天下无人能及呀。”
0: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眼角瞄了那黑衣人。黑衣人远远地站在那里，正低着头在看草丛中两只蟋蟀相斗，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在说话。诸葛刚眼睛发着光地说道：“
2: 那珍宝倒还是小事，但老李探花的古玩字画和小李探花的武功秘籍却是帮助志在必得的。你我今日万万不可空手而回。”
0: 高星空点了点头。这时龙小云已走下了楼，诸葛刚立刻展颜而笑道：“
2: 这个令堂大人可曾答应了吗？”
0: 龙小云脸上带着惊异之色，摇着头说：“
3: 家母不在楼上。”
0: 诸葛刚淡淡的皱了皱眉：“
2: 那到哪里去了呢？”“
3: 晚辈也奇怪，家母一向很少下楼的。”“
2: 那既是如此，想必就会回来的啊！我们上楼去等他吧。”
0: 只见三个黄山人快步奔了过去，待属下等先上去打扫打扫，再请堂主上楼。这三个人本来站得比那黑人还远，此刻飞奔而来。龙小云似乎想阻拦又不敢阻拦，终于还是让开了路。
2: 诸葛刚沉吟着挥手道：“你们先上去好好的瞧瞧。”只不过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三个黄山人脚步还没停，这个小楼突然跃下一条人影，人在空中手里的长鞭一挥出，
2: 只听挂的风声，三丈长鞭突然抖了三个圆圈，是不偏不倚，恰巧套在了这三个人的脖子上。长鞭一紧，嘎的一声又松开。第一个人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已倒了下去，脑袋软软的歪在了一边，脖子竟已生生的被鞭子给勒断了。
0: 第二个人惨呼一声，仰面栽倒，舌头已然吐了出来，双眼怒突，急剧地喘息了几声，终于还是断了气儿。第三个人捂住了咽喉，奔出数步才扑面摔倒，身子不停地在地上颤抖着，这个喉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吱声。
2: 他侥幸还没有死，却比死还要痛苦十倍。
0: 自小楼上纵下这个人，这时才飘飘下地，一张枯瘦蜡黄的马脸上带着比巴掌还大的一块青迹，赫然正是鞭神西门柔。他一鞭挥出，就是三人倒地，连诸葛刚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
1: 只有那黑人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淡淡地说道：“边神蛇鞭原来也不过如此。”他仰起了头，长长叹了口气，一语似乎更萧索，他似乎觉得很失望。要知西门柔这一鞭力道若是用足，那三个人便得立刻同时死在他鞭下。但此刻三个人死的时候是有先有后，这个死法也不一样，显见西门柔这一鞭的力量拿捏的还没有恰到好处，是以鞭上的力道分布不均，火候还差半分。诸葛刚眼睛亮了，阴森森地笑道：“西门柔，昨夜你侥幸逃脱，今日看你还逃得了吗？”西门柔铁青着脸，掌中的蛇鞭突然又飞出，这一鞭来得无声无息，直到鞭梢卷到后才能听到擦的一声，显见他这一鞭速度之快犹在声音之上。就在这时啊，诸葛刚的身子突然倒翻而起，这个铁拐凌空迎上了长鞭，鞭梢反卷，立刻毒蛇般的将铁拐卷住。只听噗，铁拐插入地下，诸葛刚是单足朝天倒立在铁拐上，整个人突然犹如陀螺般的旋转了起来，铁拐也围着他转。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是越缠越紧，可是越卷越短，西门柔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过来，三丈长的蛇鞭转眼间已有大半被卷在了铁拐上。只因西门柔单手挥鞭，诸葛刚却是全身都支在这铁拐上，是以西门柔鞭上的力道无论如何也万万比不上铁拐之强。他面色是由青变红，由红变白，一粒粒的汗珠由鼻子的两侧逆了出来。诸葛刚大喝一声，倒立在铁拐上的身子突然是横扫而出，这招看来活脱脱正又是一招横扫千军。只不过他以人作拐扫出，却以拐作人定在地上，这铁拐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一招横扫千军被他使以脱胎换骨，妙到毫巅。西门柔若把这个鞭撒手，自然可以避开这一招，可是他以鞭神的位号，若把这长鞭撒手，日后在江湖上还有何脸面见人呢？他长鞭若不撒手，只有以剩下的左手硬碰硬的去接这一脚，手上的力量怎及脚上强？这一招接下去，他这只手啊势必也被踢碎。如果说若论武功内力临阵变化，西门柔都绝不在诸葛刚之下，但诸葛刚这一招横扫千军却是练来专门对付西门柔的。西门柔毕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临危不乱，轻喝一声，身形突然展开，绕着铁拐是飞转不停。他自然是想将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撤出，怎奈诸葛刚却已早已算准了他这一招，这个足尖一踢，身子如倒扯风旗也随着旋转了起来。他的脚尖始终不离诸葛柔前胸方寸之间，如影随形，是如铸复古。这一招变化之生动奇妙，委实无以伦比。只有那黑衣人却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金刚铁拐原来也不过如此啊。”要知诸葛刚这一招时间部位若真拿捏得分毫不差，这一脚踢出，诸葛柔便该无处闪避，应声栽倒。此刻他这招使得显然还慢了一些，但纵然如此，西门柔已是被逼入死地，危在旦夕。他身形虽快，但绕着圆圈在外飞转，无论如何也不如原心中的铁拐急。眼见长鞭已越收越短，他若不撒手弃鞭，就是伤在诸葛刚的脚下。 这时唐独目光闪动，阴森森地笑道：死到临头了，又何必再做困兽之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他双手一伸一送，已拿出来了他独门的长刃螳螂刀。只见惨绿色的花光一闪，交叉般的向西门柔的后背划了过去。但他的刀刚挥出，人刚跃起，突然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迎面击了一拳，整个人突然翻倒而出，栽倒在地。他连一声惨叫还没有发出，呼吸就已立刻停止，因为他咽喉上插着一把刀，一把看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小刀。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诸葛刚眼角也瞧见了这把刀，立刻失声地说道：啊，小李飞刀。他一声唤出，他心神已分，真力已散，身子突然向反方向转动起来，但却已是身不由己。西门柔手腕一紧，已抽出了他的蛇鞭。诸葛刚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两丈，铁拐落地，他的人也立刻有似钉在了地上，稳如泰山。但他的眼睛却惊慌不定，只见小楼上已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衣衫落拓，头发蓬乱，看来是那样的潦倒，那样的憔悴，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比刀还要锐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 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 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他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 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儿，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 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经、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我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隆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点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跟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 说的我也不信，哎，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是买那个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十多天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你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哎，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顶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捞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哪儿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加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4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加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点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下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了，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好10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看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元，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的电视一米远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01，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第七个5-6次，第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多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嗯，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2-3天

0: 血压吧降的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半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了。现在一晚上也就起1次、2次的，起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40来年了，走道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在地上干活就得连爬带跪着，就得在这儿。这个吃这个胡椒老膏，半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那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活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钱儿，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药，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高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完了那个要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再就腿疼，就腿一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个，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小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再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候能背，再拴在窗户楞上，爬到靠外边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吃吃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撤了。喝了后住了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了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身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像有劲儿的，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哈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呐，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似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去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 只要你就心情好，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这胡椒老膏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新宫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糕受益者。买吃胡家老糕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抽烟烟疼厉害了， 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了，神经了。他说你愣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他也愣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愣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就扛不了，就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两三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都十二三个，吃这个就这个血糖药啊，一总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十多斤油了，我现在就剩八九十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老做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有凉有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膏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吃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吃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愣动弹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愣走了，也愣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现那么严重了，都大药，这次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诸葛刚的手紧握着铁拐，指节却一用力而发白。啊，小李谈话。这人淡淡的笑了笑，不敢呢。诸葛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厉声地说道：你我素无冤仇，你何苦来跟我们作对呢？
11: 我呀，从不愿和人作对，但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作对。他轻抚着手中的刀锋，悠然地又说道：这里啊，并没什么宝藏。各位徒劳往返，我也觉得抱歉得很呐。各位走的时候，就请将带来的礼物再带走吧。
7: 诸葛刚、上官飞、高星空眼睛都盯着他手里的刀锋，那喉咙里就像是已被件冰冷的东西塞住，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燕双飞突然大喝一声：哎，我们若不走又待如何？
11: 奉劝阁下，不如还是走了好啊。
7: 李寻欢，我早就想和你一较高低了，别人怕你，
11: 我燕双飞却不怕你。他反手嚓啦一声扯开了长衫，露出了前胸两排飞枪。只见红缨飘飞，枪尖在秋日下闪闪的发着光，就像是两排野兽的牙齿在等着择人而噬。李寻欢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燕双飞大喝一声，是双手齐挥，刹那间已发出了九把飞枪，啪啪啪啪啪啪。但见红缨漫天，还没有击到李寻欢的面前，这些飞枪突然噼着啪嚓的纷纷掉了下来。再看燕双飞竟仰面跌倒，咽喉上赫然已多了把雪亮的小刀，小李飞刀。谁也没见着这把刀是如何刺入了燕双飞的咽喉的，但显然就在燕双飞双手刚挥出的一刹那间，他手上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使出，这把刀已刺入了他的咽喉，是以发出去的飞枪势力也不足，才会半途跌落在地。好快的飞刀啊！燕双飞双睛怒突，目光中充满了惊疑和不信之色。他一直认为自己出手已够快的了，始终不信还有比他更快的。他死也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快的刀。那黑衣人俯首瞧了瞧燕双飞的尸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淡淡地说：我呀，早已说过，你若能和他较量，那才是怪事儿。你如今相信了吧？他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小李飞刀，果然没有令我失望啊。
7: 哦，阁下是……
11: 你听我说，我久慕小李探花之名，今日相见却无以为敬。他说到这里突然一转身，只听苍凉一声，剑已出手。这个剑身呢是乌黑色的，不见光滑，但剑已出鞘，森寒的剑气已逼在了眉间。高星空只觉心头一寒，乌黑的剑已无声无息的到了他双目之间，森寒的剑气以针一般的刺入了他的眼睛。他刚闭上眼睛，疼痛已消失，他已倒了下去。诸葛刚只看到他铁剑一挥，高星空的眉心那血就以剑一般的窜出，非但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他了解高星空的武功，也知道高星空绝不是这黑衣人的敌手，但他却不懂高星空为何连闪避都没有闪避。可是这时他已没有再思索的余地，只觉得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当下大喝一声，铁拐带着风声横扫出去。他号称横扫千军，以横扫千军而成名。这一招横扫千军使出来，实在是神冲气足，威不可挡。黑衣人的铁剑只是反手一挥，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63斤的金刚铁拐迎着剑锋已被断成两截，铁剑于是更猛。诸葛刚单觉面前一寒，也不再痛苦了，因为他也倒了下去。这只不过是在刹那间的事儿。西门柔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黯然地说道：哎，看来今日这江湖已无我西门柔争雄之地了。他跺了跺脚，冲天纵起，只一闪便已消失在无际后。他身形刚乍起，上官飞身形一展动，就在这时啊，剑气已扑面而来。上官飞长啸一声，掌中子母钢环突出，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钢环竟将铁剑生生的夹住。 黑衣人轻声一喝：“好！”好字一出口，他铁肩一横，钢环齐断，剑已逼住了上官飞的咽喉。上官飞闭上了眼睛，脸上依然是冷冷淡淡，全无表情。这少年的心肠就像是铁石所铸，既不知道什么是惊慌，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黑衣人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可是上官金鸿的门下弟子？”上官飞点了点头：“我剑下本来从不留活口，但你年纪轻轻能接我一剑，也算不易啊。”他平转剑锋，轻轻地在上官飞的肩头上一拍：“饶你去吧。”上官飞还是站着不动，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瞪着黑衣人道：“你虽然不杀我，但有句话我要却对你说明。你说吧，今日你虽放了我，他日我却必报此仇，到那时我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好，果然不愧是上官金鸿的儿子。他笑声突然停顿，瞪着上官飞说道：“他日你若能令我死在你的手上，我非但绝不怪你，而且还会引以为傲，因为毕竟没有看错的人。”上官飞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那既然如此，在下就告辞了。”“好吧，你好好去吧，我等着你。”上官飞目光注视着他，慢慢的躬身一伏，慢慢的转过了身。黑人突然喝道：“且慢！”上官飞慢慢的停下来：“你记着，今日我放你啊，并非因为你是上官金鸿之子，而是因为你自己。”上官飞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慢慢的走了出去。黑衣人目送着上官飞的身影，良久良久，才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以剑尖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淡淡的说道：“今日相见，无以为敬。今以此二人为敬，料表寸心。”李寻欢沉默着，盯着他掌中的铁剑，突然说道：“松阳铁剑，不错，正是郭松阳。”“哦，郭松阳的剑果然名下无虚啊。”郭松阳也俯首仪视着自己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却不知郭松阳的剑比起小李飞刀又如何呢？”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我倒不想知道这个答案。”“为什么？”“因为你我无论谁想知道这答案呢，只怕都要后悔的。”郭松阳豁然抬头，他灰色的脸上似已起了种激动的红晕，大声地说道：“但这件事迟早还是要弄明白的。”“什么？”“我只希望越迟越好。”“我倒希望越早越好。”“哦，你我一日不分高下，我就一日不能安心。”“哎，那你想什么时候呢？”“就在今日。”“就在此地？”郭松阳目光四下一扫，冷笑地说道：“此间本是你的旧居，我若在此地与你交手，已被你先占了地利。”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不错，就凭这句话呀，阁下已不愧为绝顶的高手啊。但时间既由我来选，地方该由你来决定。”“哦，那倒也未必。”郭松阳也沉默了许久，才断然说：“好，既然如此，请随我来吧。”“请。”李寻欢走了两步，却又忍不住
7: 回头向小楼上望了一眼，他这才发现龙小云一直在狠狠地盯着他，目中充满了怨毒之色。郭松阳的铁剑无论多神妙，诸葛刚无论死得多么惨，都未能使这孩子的目光移开片刻。但李寻欢一看到他，龙小云就立刻笑了，躬身地说：哎，李大叔，你老人家好。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微笑着说道：你好啊。
12: 家母时时刻刻呀都惦记着你老人家，大叔你也应该常来看看我们才是啊。
7: 李寻欢苦笑着点了点头，这孩子的话常常能使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龙小云眼珠子一转，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袖，悄声地说：
12: 那人看样子很凶恶呀，大叔还是不要跟他去吧。
7: 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啊，有些事你纵然不愿意去做，却也非做不可呀。
12: 可是大叔，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有谁会来保护我们母子两个人呢？
7: 李寻欢似乎突然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才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出现在楼头，正俯首仪视着他们。林诗音的目中虽有数不尽的怨苦，却又带着一些欣慰之色。他的爱子终于和李寻欢和好了，而且看来还如此的亲密。世上还有什么更令他高兴的事儿呢？
11: 李寻欢只觉得心里一阵刺痛，竟不敢再抬头。
12: 龙小云却高声地喊道：娘，你看李大叔刚来就要走了。
11: 林诗音勉强地笑了笑：
12: 李大叔有事儿，他不能不走的。
11: 他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幽怨。
7: 李寻欢此刻若是抬头看到他的心，只怕要碎了。
12: 娘，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跟李大叔说吗？
11: 林诗音的嘴唇轻轻地颤抖着：
12: 哎，有什么话等他回来时再说也不迟。
7: 龙小云撅起了嘴，眨着眼睛说道：
12: 我看李大叔这一去只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胡说，快上来让李大叔走。
7: 龙小云终于点了点头，缓缓地放开李寻欢的衣袖，低着头说：
12: 好，大叔你走吧，也不必再挂记我们，我母子反正是无依无靠惯了，谁都不必为我们担心。
7: 他揉着眼睛似已在啼哭。郭松阳已走上了小桥头，正抱着手在冷冷地瞧着他们。李寻欢终于转身走了过去，他既没有抬头去看一眼，也没有说话，此时此刻无论说什么都已是多余的，何况他也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再看林诗音的眼色。一个人若用情太专，看来反倒是无情了。直到李寻欢走远，龙小云才抬起头盯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怨毒之意，嘴角也带着种恶毒的微笑，低声地说道：
12: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我就是要你难受。无论谁像你这样的心情时还要去跟郭松阳这样的高手决斗，实无疑自寻死路，你死吧，李寻欢。
7: 墙外的秋色似乎比墙内更浓，郭松阳双手缩在衣袖中，慢慢地在前边走着，李寻欢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路很长，窄而曲折，也不知尽头处在哪里。秋风瑟瑟，路旁的草色已枯黄。郭松阳走得虽慢，步子却很大。李寻欢目光凝视着他的脚步，
11: 似已看出了神。路上的土质很松，郭松阳每走一步就留下了个浅浅的脚印，每个脚步的深浅都完全一样，每个脚步间的距离也完全一样。他看来随时在漫不经心地走着，其实却正在暗中催动着身体里的内力，他的手足四肢已完全协调，是以他每一步踏出都绝不会差错分毫。等他的内力催动到极致，身体四肢的协调配合也到了巅峰时，他立刻就会停下来，那就是路的尽头。到了那里，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李寻欢很明白这一点，郭松阳的确是很可怕的对手。李寻欢这一生中也许直到今天才遇到真正的对手。每个练武的人武功练到巅峰时都会觉得很寂寞，因为到了那时他就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所以有人不惜求败，因为他觉得只要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纵然败了也是愉快的。但李寻欢此刻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他的心乱极了。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这种心情去和郭松阳这样的对手决斗，胜算实在不多，自己这一去能回来的机会只怕很少。这条路的尽头处也许就是他生命的尽头处，这条路也许就是他的死路。他并不怕死，可是他现在能死吗？视野越来越空旷，远远可以望见一片枫林，枫叶红如雪，难道那就是路的尽头？郭松阳的脚步越来越大，留下来的脚印却越来越浅了，显见他身体内外一切都已渐渐达到了巅峰。到那时，他的精神、内力、肉体都将和他的剑融为一体，他的剑就再也不是无知的钢铁，而有了灵性。到那时，他一剑刺出必将是坚无不摧，势不可挡的。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

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
侄女婿。

0: 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 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 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经、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 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八十岁的年纪回归到六十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隆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遍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了，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二个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 说的我也不信，哎，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买那个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十多天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哎，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顶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捞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哪儿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加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0多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加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点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家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儿啦，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好十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像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锦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月，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在电视一百元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10，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得吃个5-6次，这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多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正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2-3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是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1米远都看不清字儿。2-3个月，哎，这小黑点儿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点的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80，低压110，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得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0多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8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 也就去一次两次的。

0: 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四十来年了，走道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了。在地上干活就得连爬带跪着，就得在这。这个吃这个胡家老膏，半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那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活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钱，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药，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膏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

0: 2160-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完了那个要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这就腿疼，这腿一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时候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这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候能背，再摔在窗户上，爬到靠外边儿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愚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吃吃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喝了后来住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了点儿。买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肾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上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呐，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咱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似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去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 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的胡椒老膏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邢公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糕受益者。买吃胡家老糕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突然间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子，神经了。他说你能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他也能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能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都扛不了，都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两三个月。 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
6: 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十二三个，吃这个血糖药啊，一直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十来斤油了，我现在就剩八九十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老走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又凉又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事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糕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迟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4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迟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呀、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愣动弹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愣走了，也愣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嫌那么严重了，都有大药。这次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那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两支中超球队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联赛阶段的8个对手完全相同，但主客场相反，不会遇到任何一支日本球队。2026到27赛季亚冠二小组赛昨天下午抽签，申花落位这组，将对阵日职联听田泽维亚、柬埔寨球队柴真、新加坡球队但宾尼流浪者。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上半场，塞尔吉尼奥传中，拉莫斯头球被扑后自己补射破门。下半场，国安快速反击，法比奥助攻曹永静单刀破门。比赛尾声，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助攻张稀哲破门。侯森全场比赛完成8次扑救，最终北京国安3-0客场战胜上海申花。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3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星宇因赛会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退赛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赛事的女单16强。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星宇则0-2不敌萨巴伦卡，惨遭淘汰。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昨天下午，2026到2027赛季亚冠联赛抽签仪式在吉隆坡落幕，中超的三支球队签运尘埃落定。精英联赛赛场，上海海港与北京国安抽中了镜像签，八个对手完全一致，仅主客场对调，且双双避开了日职联劲旅，迎来了突围良机。二级联赛中，上海申花落位G组，将迎战日联新军听田泽维亚尔与东南亚球队。
0: 其实抽签只是命运的伏笔吧，征程还是要靠脚步去丈量。无论签运的好坏，敢打敢拼才是中超球队的底气，也期待三支中超球队能够在亚冠赛场有所突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亚冠抽签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北京国安和上海港两支中超球队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联赛阶段的八个对手完全相同，但主客场相反，而且不会遇到任何一支日本球队。八个对手分别是泰国球队武里南联、泰港，还有拉查武里，韩国球队大田、韩亚市民、全北现代、浦项铁人，以及越南的河内公安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喷气机。
1: 2026-2027赛季亚冠二小组赛昨天下午抽签，申花洛维季组将对阵日职联听田泽维亚尔、柬埔寨超球队柴真、新加坡超球队但宾尼流浪者。

0: 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上半场赛鸟传中，拉莫斯头球被扑后自己补射破门。下半场国安快速反击，法比奥助攻曹永进单刀破门。比赛尾声，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助攻张稀哲破门，侯森全场8次扑救，最终国安3-0客场战胜上海申花。
1: 在关注完了中国足球的消息之后，再来把目光投向西甲方面。皇马官网发布消息，皇家马德里在俱乐部会议室举行了何塞·穆里尼奥出任皇马主帅的亮相仪式，弗洛伦蒂诺到场欢迎，穆里尼奥随后签署了合同，新合同将使他执教皇马3个赛季，直到2029年6月30号。签约后，穆里尼奥收到了一个球场模型、一块手表和一件印有自己名字的球衣。皇马的名誉主席皮里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0: 西班牙队捧得了世界杯，个人获得世界杯的金球奖。
1: 今天凌晨，随着巴萨官方发布的公告，罗德里也从曼城加盟了巴萨。罗德里2019年夏天由马竞加盟曼城，此后一直在瓜迪奥拉麾下效力。在此期间，罗德里曾夺得一次金球奖、一座欧冠、四座英超冠军、两座足总杯、三座联赛杯和一座世俱杯冠军。在22-23赛季的欧冠决赛中，罗德里首发出战，并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曼城拿下队史第一座欧冠冠军以及历史性的三冠王。而在他离队之后，曼城当时的阵容里的首发阵容只剩下了哈兰德、鲁本·迪亚斯和格拉利什还在队中，其他球员包括中场的京多安目前在加拉塔萨雷，罗德里加盟巴萨，德布劳内目前在那不勒斯，斯通斯目前在国米，碧玺转会皇马。而在后卫线上，阿克已经来到了费内巴切，阿坎吉目前也是身在国米，门将埃德森也是来到了土超费内巴切队。
0: 据报道，穆西亚拉公布了自己再次晕倒后的情况。穆西亚拉表示，自己被诊断出患有暂时短暂出现但很好治疗的失神发作，这是由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在拜仁对阵海德海姆的友谊赛上，穆西亚拉出场8分钟后无对抗倒地，随后被替换下场，这是他4天内第二次倒地后下场，上一次是在对阵莱比锡的比赛上。
1: 塞内加尔足协官方昨天宣布，50岁的法国传奇球星维埃拉将出任球队主帅。维埃拉球员时期司职中场，曾效力米兰、阿森纳、尤文和曼城等球队，退役之后曾经执教了尼斯、水晶宫、斯特拉斯堡等球队，2025年11月赋闲至今。在今夏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塞内加尔2-3不敌比利时队，止步32强，而主帅迪亚也被解雇。
0: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三轮在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昕与英英赛会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推赛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赛事女单的16强。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昕与则0-2不敌萨巴伦卡，遭到淘汰。昨天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次轮，作为替补登场的胡科源林逸翔组合以2-0战胜了去年的亚军陈博洋刘毅组合，晋级16强，下轮将迎战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此外，黄迪刘洋组合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万伟聪郑凯文，无缘次轮。
1: 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亚冠抽签的消息。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舆论场，一起来看一看亚冠的抽签。在昨天下午呢，26到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以及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仪式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虽然说新赛季的亚冠依旧和泰山队没什么关系，但是明年下半年开始的27到28赛季，泰山队就有可能参与其中了。随着一波3连胜，泰山队距离联赛第二已经只差1分了。如果能够拿到亚军，将会参加27到28亚冠二级联赛，甚至如果球队拿下足协杯的冠军，还可以升级参加亚冠精英联赛。本赛季中超亚军之争的形势如何？泰山队又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呢？
1: 在本赛季的前期，泰山队的战绩起伏不定，一度淡出了上游行列。外界甚至认为球队在本赛季的重心只能放在足协杯的赛场。但是在近期换帅后，球队触底反弹，在与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的这场补赛之前，泰山队以33分暂列积分榜的第3名。一波的连胜让球迷看到了希望，但冷静地来看，泰山队的这一波连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换帅带来的精神加成。这种依靠拼搏意志换来的战绩往往存在着客观的保质期，通常维持在4到6场期间，很难长期复制，也高度消耗了球队的体能储备。目前积分榜第2至第7名的队伍积分焦灼，最大分差仅有4分，仅剩7轮的联赛，狭小的积分区间让每一场强强对话都成为决定赛季走向的6分关键战。这边有了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根据赛程，泰山队将在8月22日到9月5日期间连续迎来4场比赛，对手分别是青岛西海岸、上海申花、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除深圳的这场难度稍小外，其余3场都不好踢，但也没法放弃，尤其是在上海背靠背交手申花和海港，时间短，强度高，泰山队即便迎来多位关键球员的复出，也很难全力扛下2场恶战。
0: 按照原计划，泰山队是在8月28号周五踢完与申花队的比赛之后，直接在9月1号，也就是周二交手上海海港。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时间间隔呢？可能踢完一场高强度比赛之后啊，简单休息没多久，还没彻底解乏之后，就进入到了一级的战备状态。如今泰山队和申花队的比赛改期是一个利好，但依旧对球队的体能储备和分配有着很高的要求。而按照规则，中超的亚军能够获得27到28赛季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而足协杯的冠军是可以获得27到28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参赛资格。尽管对于很多球队来说踢亚冠是个包袱，但对于泰山队这种重建期的老牌豪门球队来说，能够重返亚洲赛场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以泰山队目前的这条处境，这2条战线都有希望收获果实，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踏踏实实的拿下联赛的亚军，随后全力拼搏足协杯的冠军。当然这一点并不是十拿九稳，要求球队做好科学的规划以及充实的战术还有体能储备，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泰山队能够在这个赛季有一个好的收获，能够在获得亚军的同时也去争夺一下足协杯的决赛的名额。那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亚足联总部进行，北京国安与上海海港两支中超球队在本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的联赛阶段的八个对手完全相同，但主客场相反，不会遇到任何一支日本球队。2026到2027赛季亚冠二小组赛昨天下午抽签，申花落位G组，将对阵日职联的听田泽维亚、柬埔寨球队柴真、新加坡超球队淡宾尼流浪者。中超联赛的第18轮补赛昨晚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上半场三鸟传中，拉莫斯头球被扑后自己补射破门，下半场国安快速反击，法比奥助攻曹永静单刀破门，比赛尾声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助攻张稀哲破门，侯森全场八次扑救，最终国安3-0客胜申花。WTA 千辛辛纳提站第三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欣宇因赛会八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退赛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赛事的女单16强。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欣宇则0-2不敌萨巴伦卡遭到淘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这集啊，我们继续说这用间篇啊，间谍大战。那么这个间谍大战，在中国古代战场上，那用的是惟妙惟肖。咱们就说这长平之战后啊，这个赵国被秦国呀，给坑杀了40万军队呀。所以这国家险些灭亡，多亏出了一位很优秀的将军，此人叫李牧。李牧呢，军事才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当秦国二次征伐赵国的时候，李牧挂帅，两军对垒。秦国来的是谁呀？兵屯六国的王翦呐。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两军一对阵，这么一杀一打，一运用战术，哎呦，王翦大吃一惊啊！这是棋逢对着手了，将遇着良才了，有点整不过了。哎，这李牧有两下子。这两军一对，这就半年。这半年呢，可把秦军弄苦了，他没粮食啊，这粮食得赶紧用后方往前边的运。另外，战士们常年离开家乡，思乡的心情油然而生，啊，都想家。如果再时间长下去，恐怕秦国要败，因为李牧太能打了，能对付王翦的就李牧。这时秦王也着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不能耗着，这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啊！哎。有一位人才出现了，这人姓王，叫王敖，啊，这个王敖啊，军事才能倒没有啥，但是，他把这个间谍战运用到家了， 运用得非常好。这边孙子兵法那个用剑篇都那书看能有几万次好像。哎，进行透彻的研究，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个人能说，哎，有主意有主见，深得秦王的信任。还有外号叫王大搜不主意，怎么的呢？他出那招啊你都想不到。秦王有天就把王敖叫过来了，说那王大搜不主意啊，那他不能这么叫啊，就是你呀、啊、到前线跟王坚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能把这个战事解决了，这么耗下去恐怕我秦国抵挡不住，持久之战打不起呀。好，王大主意说你放心吧，国王，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我一去，主意一出，一马平川。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怎么的？啊，坐车来了，说这动静，那古代那车，哎，那大硬木头轮子，而且这个道没有油漆板路。全是坑坑洼洼泥泞之道，所以那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就够快的了，就来见王翦来了。哎呦，王大主意来了，俩人就聊上了。那王敖呢，就开始了解这个战场上的情况。哎，他也了解李牧的一些情况。他把李牧这个人呐，家住哪儿，门在哪儿开，媳妇儿姓什么啊，几个孩子什么性格，家有多少仆人，他都研究透了。然后他就跟这王翦说，说这样，将军，你由今天开始，我现在就走，我上邯郸，上赵国的首都啊，去办事儿去。在我走的时候，你就开始给他写信，就给李牧写信呢、啊、什么内容呢？求和，就两下不打了。你这儿一求和是有条件的，要地，他肯定还价。你要十座城，可能他给你五座，你就坚持要十座。实在他给五座，你要八座，他还得讲，你要八座，他就要给你14座，知道吧？你要6座，他会给你3座，因为李牧这个人我了解透了，所以你就跟他谈呐、啊。而且这个往来的书信当中啊，除了官话以外，公家事以外，你再写点私事，天冷了多注意保暖呐、啊、保暖内衣怎么样啊，啊，问候问候。你们俩就书信往来一定要频繁，你明白吗？就老这么书信往来，你就写你的吧，我就去办我的事儿。你要不写我还办不成功。好，可以。因为王翦跟这个王的主意就说了，说这个李牧太能打了，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说赵国除了李牧以外换第二个人，我都能把他打败了。那王敖说那就好办了，你就写你的信就完了。就这样，这个王敖就扮成了一个商人，就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这就来了。那有的是钱，你想啊，这么大一间谍是吧？那国家秦国的公子，金银财宝、钻石玛瑙，那能带俩窝头来吗？提了块咸菜跑这儿当间谍，那可能吗？所以就这样来了，找了个店呢住下了。啊，第二天。梳洗打扮完毕，阔好家伙，带了重金拜望郭开。郭开是谁呀、啊、郭开是赵国的国君，一宠臣呢、啊、这个人朝中的上大夫啊，列三卿之位，权势极高。所以王敖拜见郭开，说有一商人啊来拜望你来。哎呦，郭开说商人，哎呦，说这商人还拉了好多东西来的。 哦，我看看英杰怎么事儿啊，这就开个大门，哗，这些东西他没看着人先看这东西，这哎呦，这他哦哦，您呐，您谁呀？我呀姓王啊，我叫王尚，他没说他叫王敖，叫王尚，嗯，得哪儿都上。我呢是个商人，我到这干什么来呢？我想开买卖，要没人罩了肯定不行，我是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呐，举头无亲低头过，没有故人，我听您大人郭大人广交朋友，四海皆内全您兄弟，所以我来了拜望您，托您罩子，您就是我日后的保护伞，您就是我黑暗中的电棒，您就是我饥饿中的窝头，没有您我干不了这生意，您给我指挥啊，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您就是我的方向灯。嘿，商人上门交朋友带着这么多东西，那郭开能不热情招待吗？因为王敖把他已经研究透了，他早已经研究这个郭开就是一个贪财这么一个东西，那见着一点钱的眼珠都红。你像那个一般的上大夫啊，列位国家之亲啊，高干呐、啊，你不打听打听这个商人哪儿来的？他不打听，哎，直接就招待。嘿，由那天开始，这王敖可热闹了，隔三天两天这就来一趟，连着来。带了好酒好菜，你说你那么大上大夫家里头没肉吗？嘿嘿，他有时候就盼，哎，他咋还不来呢？他来他带肉，他拿酒啊，跟他能喝点，你看都这个小心眼儿吗？贪小便宜吃大亏，一点都不假呀。所以俩人喝酒唠的那是真朋友一样。最后王敖跟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王尚化名王尚说，郭大人，我呀做买卖哪儿都做，我在那个前线过来的，哎，在这个李城那儿，李城那不打仗呢吗？就是那个王翦和这个你们那李牧，跟这两军对阵，我在那儿做买卖。哎呀，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我要不说的话，我对不起赵国；不说的话，对不起您呐。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王翦呐、啊，和你们这个李牧那关系，两人私下里感情很好，总有书信往来，俩人互相传递书信，说什么谈条件，他又和呀，他又讲价，完了信里头又什么问候啊，冬天冷了加小心呐、啊，夏天以免招蚊子，俩人总有这么书信往来。我可听到个小道消息啊，您可别相信，您别相信，您要相信的话那我就不是人了。那李牧啊，您这屋没外人吧？没有，没外人。那李牧真没外人啊？真没外人。怎么了李牧啊？有背叛赵国的倾向，人家的秦国给他好大个官儿啊！啊！另外，我可听那个李牧说了，说满朝文武啊，郭开最不是人。啊！嗯，郭开想起来了，有可能，这李牧原来我们俩就不对付，这李牧原来我们俩就不睦，有这个事儿。真的，真的，这我听说的。你可别相信，你别相信啊，咱别乱了事儿。这由这一天开始，一天说两天说，三人成虎啊，话说三遍呐、啊，假的也成真的了。另外平日这个郭开呀、啊、还跟李牧还不对付，所以这小就跑到赵王那儿去了，就铁的事实，不争之事实，李牧有叛赵之意，要投靠秦国，要投降。 这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啊，那个王翦是个什么呢？一里一木之战术，一里一木之兵法，一里一木的打法。你说这几句话说那赵王，你说心里都乱呐、啊。调查，不调查还则罢了，一调查，真是李牧和王翦书信往来频繁。把这书信拿过来，一看，问长问短。一开始王翦问长问短，把李牧也吓一跳，说这怎么是老问长问短？后来啊，那也附两句吧，你也保健康吧，咱们都是为国家的事儿。就这个都成罪证了，把李牧换掉。赵王换李牧，弄上一个赵聪，啊，哪个聪啊？大葱的葱上去了。哎呦，这大葱啊，真横。到那儿把李牧换下来，李牧回到赵国就被赵国的国君给杀了。赵聪呢？赵聪到那就是一颗葱，就让王翦拿过来，嘎巴撅折了，蘸酱就吃了。赵聪大败，紧接着杀到邯郸呢，王翦呢，赵国一马平川，亡国了。王翦下山兵吞六国，把赵国就这么给灭的。你看这间谍战厉害不？那么还有一位啊，抗金英雄岳飞也用了反间计啊，间谍战。有一天，底下士兵抓了一间谍，岳飞一看这间谍，假装大喊一声：“哎呀，张斌！”这不是张斌，你个兔崽子啊，我找你多日子了，我让你给那刘裕传那信，你没送到他手里吧？这间谍有点懵了。哦呦，岳飞呀，认错人了，把我当那张斌了。刘裕原来是宋朝的官，投靠了金兀术，哎，为金兀术卖命的。岳飞早就想除掉他，所以抓来的间谍眼珠一转，岳飞那多聪明啊，平退左右。我说张斌，你小子跑哪儿去了？你把这信呢，必须给我送到啊，这儿给你银子。看这封信没？你去找那刘裕，再去送去。一定想办法把金兀术引到清河，我在那儿设下伏兵。干掉他！啊，间谍的心花怒放，又有银子啊！整了半天，那刘裕是间谍呀，金兀术还不知道呢，还重用那刘裕呢。好家伙，好家伙！放心吧，岳元帅，我一定完成任务。你还拉个架？揣这封信拿银子，这间谍走了。大伙纳闷，岳元帅怎么的了？这一间谍他愣喊张斌，张斌是谁呀？岳元帅说，张斌是我们那邻居。你看热闹吧。这间谍回到金兀术那儿，把这岳飞的信呐、啊、交给金兀术，就说岳飞错认我为张斌，让我把他交给刘裕。还不认？金兀术拿过来一看，你看金兀术常年跟宋朝打仗，哎呦，那汉字认识的比那中学老师认识的都多。嗯，原来刘裕是卧底的奸细呀、啊！我说我有很多军事行动都泄了底，让岳飞掌握了情况，原来如此。禀报国王，一禀报，把刘裕给宰了。这就间谍战呢、啊，出奸。那最最有意思的蒋干盗书您都知道啊，那是最名段的蒋干盗书，那不就是孙子说的吗？乡间就利用乡亲之间的关系，这个曹操大兵压境啊，水军83万，他主要有俩人，一个蔡瑁，一张允。这个曹操，你说他那个，兵都是汗脚吧鸭子，哪打过水仗啊？所以得了这么荆州的两个水军大都督啊，水军教练，把曹操乐坏了。所以蒋干不跑东吴去了，见周瑜， 啊，要劝说周瑜。你再看，这哪能劝呢？人周瑜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大骂曹操。哎，另外那跟蒋干亲亲呢？哎，那简直咱们这个互相之间，那咱们这个同床好友啊。蒋干也喝多了，俩人住一屋，半夜突然来个人找周瑜，拿出封信来。周瑜假装喝多了，我又睡着了。半夜蒋干起来了，看看什么书信，哗，蔡瑁来的。哎呦我的妈呀，可把蒋干吓坏了。原来呀、啊、那俩小子是卧底呀、啊、是奸细呀、啊、不行，我得把这事禀报曹丞相。把信就揣着兜里头，连夜跑了回去见曹操。哎呀，这把蒋干牛的走道啊，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呐、啊，啊，这是晃着走，啊，迈着四楞步，放着八楞屁，把书信递给曹操。曹操接过一看，哇呀怪叫，上，咵，上了，人头当往这一扔，曹操大吃一惊，我中了计了。哎呀，相间计。周瑜利用蒋干的这种乡亲关系，使了个反间计，连环套，懂得水军作战的两位专家给宰了。嗨嗨，后悔莫及呀、啊！这就是《孙子兵法》啊的用间篇。那么，由今天全部的十三篇战例故事全讲完了，谢谢广大观众的这个收看，孙一下次和大家再见。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他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 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 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

0: 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她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3-4天，最多1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 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 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遍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二个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说的我也不信，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是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10多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饼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烙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咚咚咚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样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 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咱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加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4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加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点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这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家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了，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桌的。现在我这还有好十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像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元，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在电视一百元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01，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得吃个5-6次，这一虚光吃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来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嗯，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2-3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是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1米远都看不清字儿。2-3个月，这小黑点儿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点的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80，低压101，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得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半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也就起1次2次的，起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40来年，走道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在地上干活就得连爬带跪着，就得在这。这个吃这个胡家老高8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点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过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钱，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 顾家老庄的

0: 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药，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糕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完了那个就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这就腿疼，就腿一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 再一个就是那个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时候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再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候能背，再拴在窗户楞上，爬到靠外边儿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试试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撤了。喝了后住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肾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上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呐，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似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去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了，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的胡椒老高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邢公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高受益者。买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突然间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子，神经了。他说你能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他也能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能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都扛不了，都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2-3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
7: 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12-3个，吃这个就这个血糖药啊，一种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10多斤有了，我现在就剩8-10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还老做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有凉有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 就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糕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许愿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迟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池上那个餐前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呀、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冷冻它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能走了，也能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嫌那么严重了，都大药。这次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亚娟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娟。
5: 说起静香园，可能济南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哈，咱们也是一家老字号了。那这个说起香肠呢，大家更是人人都吃过。
6: 谢谢。
5: 每年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有灌香肠的这个习俗和习惯哈。那我们静香园的香肠，就是我们济南香肠界的佼佼者了。是吧？
6: 谢谢主持人在意。
5: 而且这两年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呢，静香园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哈。其实静香园制作香肠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6: 对，
5: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一路下来的一个历史好吗？
6: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静香园呢是一个老字号了。然后我们家族就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就是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城县坝子屯，就当时的历城县坝子屯然后就是现在的历城区荷花路附近那个位置。当时那时候小清河畔是漕运繁忙，商贾云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坝子屯，就是我老祖宗张公他叫张之燕，因为我们都是有传承有家谱的嘛。然后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张家老铺，卖这个一开始卖肉啊，然后后来卖香肠这样他做的那个香肠就很香嘛，然后流传下来叫香百里然后这是老人们都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5: 就是其实从乾隆年间咱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个小铺子了，然后就开始做香肠，
6: 对，
5: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五代人了。到你这个地方是吗？
6: 对，到我这里已经五代了。
5: 已经五代了哈。其实中间也断过一段时间是吗？
6: 对。
5: 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静香园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呢？
6: 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家族里找寻这样的资料呀，和老人去交流啊。其实我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不是五代传承嘛，中间其实好几代他们都是做这个餐饮行业你像第一代是张之燕，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肉铺嘛，然后到了第二代是张增志，然后这个张增志呢他是做了一个十乘酒馆，后来呢就是搬到我们坝子屯叫中食饭庄，这个饭庄里面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静香园香肠，当时就是很多客人去点这个香肠然后下酒喝，然后他们是还四个人合伙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留念那是我的老爷爷了。后来就是由于这个战乱嘛，然后就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父亲其实原来是在锁厂职工，然后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再用家里的老号或者再经营这个熟肉制品
5: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哈。
6: 对对，他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就家族的老人一直是想 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各种样的原因吧，中间有断档。然后到我父亲呢，就是他一开始是在锁厂职工，然后后来是下岗了，他们有两个在创业。他们两个就是我的父母张华和汪玉美，他俩摆过地摊，然后这个卖过袜子，卖过气球，还卖过把子肉啊、羊肉串，还开过出租车。然后开黄面的那时候
5: 就下岗了之后，就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小买卖。
6: 对，后来他们就推了个小三轮车，在那个现在那个北潭这里，就是在菜市口上，然后卖那个猪头肉啊、猪肺啊，然后卖的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讲究的那种老济南人，所以就是我父亲当时在那个推三轮车卖熟食的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打着这个领带儿，然后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干净利整，然后母亲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你想想他们两个人，二三十岁的这种年龄，风华正茂，在街上卖猪头肉，就是很吸人，所以那时候就是生意特别好。然后没想到就是生意就干这个猪头肉能生意这么好起来了。后来我爷爷才说，你生意这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咱们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就是香肠的配方，要不你别刚做这个猪头肉什么了，你找个门面租下来，然后再做点香肠，看看客户认不认可吧。然后我爸爸才说这个太好了。他一开始就是没用这个经销人，一开始叫华美熟食摊儿。后来租下了门面才再立老号，是1996年的10月16号，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钥区北潭新菜世界79号这个位置，然后成立的我们经销员熟肉总店。
5: 那时候就是又开启了我们静香园的第一个门店了，其实又重新开始了。
6: 对，
5: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其实到父亲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给重新立了起来了。
6: 对，
5: 真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哈，特别是父亲那一代，其实你看下岗了，然后又做过很多的这种小的买卖，
6: 对
5: 吧，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重新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6: 对，
5: 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心血和这个经验在这里边的。
6: 对，
5: 传承了之后，我们就是以香肠为主了，是吗？香肠是我们家的特色。
6: 对，然后咱这个香肠，因为也可能是咱这个济南地区这个风貌吧，因为它的这个四季温度湿度比较分明，然后特别是冬天腊月里的那个温度，-3到5度一般不会高于这个数，然后它的湿度也不会这个高于50%，所以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是非常适宜香肠晾晒的。特别是腊月里的香肠，它会挂着一层白霜，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咱济南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有冬天灌香肠、挂那个挂香肠、买香肠、吃香肠这样的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香肠一个是咱传承了那么多年的这种味道，再一个其实咱中国人、咱山东人就有吃香肠的这种习俗，一直能追溯到齐民要术吧，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怎么用肠衣灌这个香肠，所以说已经传承那么多年的一个味道。
5: 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就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记忆，快过年了，开始灌香肠了，那时候小孩都觉得很兴奋哈，灌香肠，然后看着那个香肠晾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没晾好还不能吃，还挺馋的那种感觉哈。
6: 就
5: 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快过年了，一种满满的仪式感。
6: 对，
5: 对，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对，也是一种家的味道吧。
5: 对，
6: 一种还有我们很多的山东人有客户的在外地上班啊，或者这个出差呀，还有他们出国的，就不能品尝家乡的味道，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想吃一口咱静香园的香肠。
5: 咱静香园的香肠这个口味是怎么样的呢？
6: 咱静香园的香肠其实因为咱鲁菜的这个口味基础口味就是咸香，鲜香，而且咱山东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香料来激发这个肉的香味，所以咱是五香口味的。然后咱山东人一般还比较喜欢吃这个酱油嘛，所以咱这个香肠是用酱油来调味，所以它是深黑色的，而且呢它是吃起来之后咸香入口，然后呢是比较越嚼越香的，是比较醇厚的这个口味。而且你知道咱卖的最好的一款的香肠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就是
5: 肥七瘦，
6: 对，太瘦的老百姓说不行，得有点肥一点的才好吃。
5: 咱山东人就喜欢吃稍微带一点肥肉的那种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6: 对对，
5: 这个父亲的这个静香园这个店开了多少年？然后你开始接手了呢？
6: 我是从2015年接手的，正式接手的。我父亲是在2016年的年会上正式的宣布我将静香园的品牌以及静香园的员工以及静香园的工厂交付给我的女儿，请大家多多支持。
5: 你接手的时候静香园有几家店？
6: 我当时接手的时候是有两家，
5: 有两家店，
6: 一个是我们的北潭总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连思路店。
5: 你看，就是其实，张总，你也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当时也在北京工作了。
6: 对，
5: 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两家店而回到济南来？
6: 我觉得这两家店，其实咱北潭总店的，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已经都我父亲做得非常好，已经在排队了。所以说这家店不仅是一家小店，更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种荣耀。而且呢，我从小的这个学费其实就是我父母一根香肠一根香肠卖出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接手这件事情是一项双向奔赴的过程，因为我父亲母亲也没有说强迫你，你就回来吧，你必须回来。我也没有说啊，你不能让我接，我就不想接，都没有这些过程，没有一些拉扯的过程，而是
5: 一种你就觉得是顺其自然的。
6: 是的，顺其自然。
5: 你就有这份责任，我要回来接手这份事业是吗？
6: 当然，读研究生和后期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5: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6: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5: 学英语专业的。
6: 对，我在上海外国语上学。然后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上学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父母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嘛，是吧？我父亲一直跟我开玩笑，我香肠这个配方是传男不传女的，你呢就是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不用管我们。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我们静香园这个品牌，父母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我们的美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承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而且我是独生女，是吧？离家近一点儿，我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5: 其实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
6: 是吧？
5: 其实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回来也只有两家门店，虽然说现在有40多家店了，对吧？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其实静香园发展的这个也非常的好哈。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出现，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呢？
6: 其实当时我想的比现在大多了
5: 现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
6: 对，因为那时候刚上学嘛，一腔热血，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简单，所以说就当时想的这个宏图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我深入工作来讲，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于静香园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以稳健的发展会最好的选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健的发展，能够有余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状态也是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就是对静香园一个最好的交代，对客户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5: 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整个单店的规模，就是整个的销售量也已经很好了。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给静香园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6: 我父亲那时候父母做的时候，我母亲是销售员，我父亲就是负责生产上，所以他们两个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敬业，然后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客户，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买香肠要发票其实那时候
5: 凭票给我们，
6: 已经没有粮票了，
5: 稀缺了，
6: 但是他那时候就得一个人发一张香肠票，然后一张香肠票只能换2斤只能换2斤，你先领票再买肠然后所以说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2015年接手的企业，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先要进入我们的厨师岗位以及我们的营业员岗位，真正的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做基层工作，然后2015年到2016年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在做了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升级，因为当时我们开出去的分店，其实我父母也开过，就是那两家店开了之后也开过第三家店，但是第三家店客户不是 特别认可，因为客户说
5: 没有成功当时、
6: 对、哦、客户说觉得你那个是假的、
5: 哦、
6: 你那个店是假的，我还是认可你的老店，所以说我认为呢，从的信任度上可能客户更认为老店是最正宗的，是真的，所以我认为要统一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要梳理我们的品牌内容，所以我做了品牌的升级，从店面的形象到统一的包装，到员工的一个服装和他们的这个给客户服务的一个标准都做了一个统一啊，这是2017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2017年下半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善了组织架构。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和母亲都一个人身兼数职，我的母亲既是会计，又是销售员，又是我父亲的助理，又是处理就是给客户这个对接所以他很忙然后我呢，我就这个搭了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把我们的人事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邀请进来然后并且我们在生产上能够实现把所有的产品的工艺明确了这个标准书把这个标准都明确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标准化，而不是指望我们的老师傅。
5: 其实你看父母那时候可能就是传统的一种经营方式，
6: 是的，
5: 但是你来到静香园之后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对吧？包括你看你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你的品牌意识，让品牌整体的去打造去升级，
6: 对，
5: 包括后面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和输出，
6: 对，
5: 其实是给这个企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管理的基因在里面的。
6: 对，
5: 所以说我们的静香园在这些年其实也是在稳健的去发展，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了。
6: 对，
5: 而且就是说只是在济南，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济南这个地方去发展，现在还没有向外去辐射呢？
6: 对，我父亲一直就是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家训叫立心忠信，不欺为本。然后同时还有我们就是在经营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一个业训，就是叫配料虽贵绝不敢省物力，工序虽繁绝不敢省人工，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其实这句话是我父亲当时看到同仁堂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家训也好，业训也好，然后他把这个不能的能字改成了绝不敢，就是他觉得要心存敬畏，对这个行业对客户要心存敬畏，所以我也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要心存敬畏之心，不是只是逐利，而是真正的你要把这个产品能够负责任的交付给客户。所以说就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能力就到做到这里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我爸的说济南话叫有多大荷叶保住大类的粽子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济南市的这个体量，我们是服务了40家门店，服务了40个小型的社区以及街边店。那我们未来济南市还要大概的这个体量是从40家能到100家但是我们目前就是40家体量，所以我们把济南的当地的客户能够服务好就是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你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那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5: 而且这40多家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直营店，
6: 是的，
5: 也没有放加盟。
6: 对，
5: 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就是店把握在自己手里边，食品的安全才更有保证啊？
6: 对，其实我也有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加盟？你是不是挣钱挣想疯了不想给别人分钱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发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客户就是都主动的给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加盟放就是我能不能在哪个地方做个店或者是做10个店我有这样的实力怎么样给我们，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加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位，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品牌的内涵，我们品牌的标准，我们产品的标准，我们服务的标准能够做到位，并且能够梳理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很简单易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把这个系统给到你之后能帮助到你，并且能一定让你赚钱这样 就是这一套，并且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服务客户，我只有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之后，我才能去交付。就我现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自己
5: 还没有做到位，就是还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在里面的，是吧？就是说我要本着对客户负责，我要本着对如果说将来能加盟我的这种客户啊去负责，一定要让大家能赚到钱，我这个时候我才能去放我的这个加盟。
6: 对，一是让加盟商挣到钱，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客户能够真正的让加盟商把客户也服务好才可以。因为目前直营门店，所有的直营门店都是出了任何问题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们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放了加盟之后，有可能我们就是中间可能有需要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敲定。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了，未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更好的落地标准的话，肯定也是可以达成的啊。但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就做到这儿啊，我就就心满意足，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带着所有员工服务好我们目前的这种市场就已经很好了。
5: 我觉得本着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定能把我们的企业做好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金香园是这个也是济南市的非遗这个产品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种传承与创新方面怎么样去把握呢？今天这个张总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哈，这个是我们金香园的这个特色的香肠哈，这都分不同的口味嘛，这些
6: 是的。
5: 哎，我看这个是红，带点红，有点辣的是吧？
6: 对。
5: 然后这是原味的，
6: 对对，对。
5: 这个是什么的？
6: 这个是瘦肉的
5: 啊，瘦肉的，这个带点肥肉的。
6: 对，这个是我们的玫瑰甜
5: 哦，玫瑰甜、
6: 玫瑰甜香肠，然后它会带一点点肥肉，
5: 嗯
6: 啊。然后这个卖的最好的，这个客户最认可的，我们这款就是我们的经典二级香肠，是三肥七瘦的
5: 哦。
6: 然后
5: 这就是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金香园的这个老香肠。
6: 对，我们这个包装其实也是看起来也
5: 是很多年了，是吧？
6: 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升级包装？你这块、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客户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包装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换过一批新的包装，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肠那个，他说肠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之前那个包装。其实这客户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信任，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所以说这种老包装它不仅仅是对香肠的一种包装，更是一种我们回忆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吧？还有能回忆到我们这种老香肠的那种感觉。
5: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字号来说，你看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对吧？
6: 对，
5: 我们既要去传承我们的老字号，那对于年轻的这种消费者，我们又怎么样去迎合他呢？
6: 我父亲一直给我也是讲一句话，就是叫传承不守旧，创新不能忘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些糟粕是需要去掉的但是传统的这种味道是一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我们老这个传统产品的味道和工艺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你像香肠，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人们吃这个香肠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定是要把这种味道和工艺能够传承下去但是我们就是从这种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上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只有我们的那个三肥七瘦的香肠，后来我们有瘦肉香肠，还有纯瘦肉的，然后我们只有原来只有一斤装的，现在我们有半斤装的，还有今年新开发了一根旅行装，还有三片的我们的随时就是能适应各种场景的，比如三五好友然后去个精酿啤酒馆，或者是出去野营啊，然后都现在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烧烤啊，是吧？然后一撕开就能吃。所以说我们的香肠上可以，我觉得口味是一定要去传承和保留经典款，但是也要开发出比如说甜味的辣味的比如我们这款玫瑰香肠嘛，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平阴玫瑰加了玫瑰酱所以它甜甜的，然后还有咱山东本地的这种甜香肠的这个味道所以从味道上口味上可以开发多元化，从包装上规格和场景上也可以开发多元化。
5: 是的，就是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和口味上，其实我们可以去传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品牌哈。但是从包装上呀，从规格上呀，然后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上呀，其实可以去迎合新时代的这种消费者。
6: 是的，
5: 是的。哎呀，一看时间马上也快到了哈。这个最后对于我们金香园未来有哪一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6: 我们2024年，今年我们新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我们的电商项目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媒体业务部。那我们静香园的直播间也已经干到今天，已经干了2.5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能够看到我们的搜索文账号，我们的直播场景也在更多元化，也会带大家体验不同济南不同的地方的场景。那我们也会对门店这个包括外卖啊各种渠道呀，也会实现我们的实体店的一种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联动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啊，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直营店嘛，现在40家，那我们在直营门店上未来肯定会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幸福社区。那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定位呢，是我们的鲜肉香肠、鲜卤熟食，我们的香肠和烧鸡是我们的特色。对于我们门店的定位呢，就是家门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好熟食。那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就是百年香肠世家。所以我们清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集中我们的力量，然后去让更多的客户能够品尝到咱们山东香肠，咱们争取能做到咱山东香肠品类的第一名，咱以后再冲击咱全国香肠品类的第一品牌。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那希望下次再邀请张总做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静香园能够就成为全国香肠品牌的这个头部企业了。再次做到这里哈，
6: 谢谢，借您吉言。
5: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抖音上是吧，去搜索一下我们静香园。
6: 对，
5: 就是我们有不同场景的这个直播间，
6: 对，
5: 然后也有线下的门店，线上线下的联动，
6: 对，
5: 是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其实张总自己也在做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
6: 对，
5: 自己的视频号叫什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6: 自己的视频号叫这个雅娟在济南，
5: 雅娟在济南，
6: 对，
5: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哈，
6: 谢谢。
5: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静香园这么优质的企业。好，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6: 谢谢。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 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 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

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3-4天，最多1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

0: 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 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不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点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儿个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说的，我也不信。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是买那个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10多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顶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捞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哪儿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降压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0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降压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下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 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了，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好十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想哪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五十多岁六十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看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元，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的电视一百远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10，血压一高， 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第七个五六次，第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四十来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八十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一百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两三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一米远都看不清字儿。两三个月，哎，这小黑点儿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点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08，低压101，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得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半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五六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也就起一次两次的，起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40来年走道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在地里干活就得连爬带跪着，就得在这。这个吃这个胡家老高8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的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都多远也不觉得累了。活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事儿，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药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高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完了那个就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再就腿疼，就腿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个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时候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再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能背，但摔在窗户上，爬到靠外边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 我是反正不得劲儿买。

0: 买点那样药，不得这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良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试试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撤了，喝了后来住不几天就搞活动，搞活动我又买了点儿，买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肾哈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像有劲儿了，腿也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哈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动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呢、啊，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啊、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式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去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了，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的胡椒老膏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邢公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高受益者。买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突然间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子，神经了。他说你愣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才愣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愣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都扛不了，都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2-3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
5: 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12-3个，吃这个血糖药啊，一种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10多斤油了，我现在就剩8-9十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还老做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又凉又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高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吃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吃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呀，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愣动弹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愣走了，也愣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嫌。

0: 那么严重了，都大要喊。这事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鱼。
1: 咚咚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体育1021，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两支中超球队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联赛阶段的8个对手完全相同，但主客场相反，不会遇到任何一支日本球队。2026-27赛季亚冠二小组赛昨天下午抽签，申花落位 G 组，将对阵日职联听田泽维亚、柬埔寨球队柴真、新加坡球队淡滨尼流浪者。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上半场，塞尔吉尼奥传中，拉莫斯头球被扑后自己补射破门。下半场，国安快速反击，法比奥助攻曹永静单刀破门。比赛尾声，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助攻张稀哲破门。侯森全场比赛完成8次扑救，最终北京国安3-0客场战胜上海申花。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3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星宇因赛会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退赛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赛事的女单16强。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星宇则0-2不敌萨巴伦卡，惨遭淘汰。
6: 气象102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6: 他是狮子座，
7: 他爱臭美，
6: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尼采说，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心理就越健康，他的心理越是健康，越通透豁达，柔和从容，越不屑于勾心斗角，蝇营狗苟，故而没有太多心机。谁先不凋谢，为一个心愿，直到那个谁出现，等到那一天。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此档节目送给心里装了山和大海的你。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偷听，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频道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实时在线收听。如果你喜欢节目想听往期回听，也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节目的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上面有往期所有节目的回播。今天我们聊世面，大家常说见过世面，那么今天邀请你打个比方说说，你眼里的见过世面应该是怎么样的。小康说，见过世面是富养的女儿不会被一个名牌包包骗走了她的爱人之心，是拮据的老人不会为几篮子鸡蛋奉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是即便身处清贫的生活里，也在一粥一饭里活出了清雅和骨气。先坐窗前的那颗小树。我突然想起了身在陕西农村的姥姥，曾经在家里的院子里种了牡丹花，那是她从山东菏泽买的花种子，在遥远的山东，那是她见过的世面吧。我是你秋天穿，就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我姥姥家的院子里都会有很多前来看牡丹花的人，种的可好了呢。我要你世面是什么？我想是当人性在你的面前徐徐展开时，你的那份宁静与坦然。见过世面是见过世间的每一面，见过最好的，自然也见过最糟的。莎士比亚说，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下保持稳定，在激愤之间保持清醒，那才是真正的英雄。红源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一种是看不见的东西，一种是看得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了看得见的东西。见过世面的人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接最坏的，他阳光下像个孩子，风雨里做个大人。见过世面的人不沉湎于物质，也不困惑于人情。我特别喜欢高铁侠今天写的互动，就是让他打个比方说什么叫见过世面。他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谦恭下士谦逊有礼，武功高强登峰造极，却不骄不躁不露锋芒，怀金锤子三台八座，却和颜悦色善气盈人。见识不光是往上走的，他也应该是往下走的。见识乾坤大，油脸草木青。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会明白，谦卑才是顶级的见识。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你看，见过世面的人也是要让别人感到舒适的人，而不是因为他见了世面去笑话别人，哼，真没见过世面，也高级不到哪去，是吧。然后默默告诉 WN 说的就特别好，见过世面的人是懂得尊重他人，他不会带着偏见去评价别人，并且时常懂得自省。

王默默同学说，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我说说什么叫世面，这可真是太难了。无论世界有多少面，我只希望你所见所遇皆是好的那一面，还希望头儿圆的人能够经常见见面。老狼唱着模范情书，我读着模范打样。海的女儿说，在每个人的眼里，每个阶段的眼里，世面是不一样的。对于五六岁的孩童们来说，去一趟北京，住一次长隆的熊猫酒店，回来就能在小伙伴面前吹很长时间，那是他们眼里见过的世面。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散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汪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刮过背脊，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没有你的地方都是他乡，没有你的旅行都是流浪。

我们听的是王菲的歌，这是她的女儿，她窦唯的女儿窦靖童，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春游》当中，也是她最火的一首歌，叫《Monday》。

今天我们互动见过世面，打个比方说说你眼里见过世面应该是怎样的。五点钟说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爱生活，见世面大概就是有见识吧，读万卷书修行万里路，身体和灵魂老是在路上，见世面见自己对待世界的每一面，路过看过听过，然后许多过之后更用心更平静的去生活。 大牛说我不知道见过世面应该是怎样，但见过世面的人是从不会吹捧自己的见识和成就的，他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反而会谦卑平易近人彬彬有礼。果酱说听过一个说法， 说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有若干表现，一他不发朋友圈啊，我不是，他信奉沉默是金，我也不是，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很会管理，我不是，答疑解惑不靠百度，我不是。今天小康又抛出的这个话题太难了，我还是安心做一个大俗人吧。于是我拿出手机调成自拍模式，对着屏幕里的自己说，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给你拍下来。<笑> 那我也不是，我一天不发朋友圈，我都觉得啊，我一生的才华无处施展。<笑>

0: 他是刘印说，今天早上我护送一个很小的小学生过马路，我并不认识他，他手里拿着一块捡来的沥青，跟我说，叔叔这是沥青，加热之后就会融化，他说是他妈妈告诉他的，我想在一个六岁的小孩眼里，这块沥青就是他见过的世面吧。<笑>
1: 好想你们的互动啊。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就是有人跟你分享一些废话，我可太喜欢听你们的碎碎念了。六六说，我见过世面，他们都非常精致，他们是五颜六色的，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他们成千上万，他们是童话， 他们是一种心情，他们也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他们是他的宝贝，他们是他的童话王国，他是他们的公主。诶，说的是谁呀？<笑>

Rocker 说，刚提到了莎士比亚，那我国古代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语，顺不忘喜，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威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二十五六岁之前，也曾觉得自己拥有成为万中挑一上将军的潜质。待我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历经千般大世面之后，他是定能一朝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现在我年货不惑了，没仗剑走天涯，是剑丢了吧？

起高了。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陪伴你的一个小时，我们在半点之后接着回来吧。

荒岛，每天面对着拥挤的人潮，你是否想和我一起逃？说想。

0: 找不到属于我的。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互动见过世面，说说在你心里什么的样子才是见过世面的样子呢？小话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面对世俗诱惑波澜不惊，面对流言蜚语淡然一笑，面对成功失败坦然面对，守住内心那份净土，潇洒过好这一生。玲玲说是宠辱不惊，腹有诗书，吃过玩过也淡然，清贫度日也安然。

和您说，今天听节目，听大家的互动，我也算是见过世面了。不了解你。海的女儿说，我眼里的世面就是处在人生哪个阶段，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人困境，都能泰然处之，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突然也想到了李白的那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Rocker 说，我觉得世面就是世界有很多面，每一面都有每一面的精彩，谁都不能面面俱到，尽我有限之力，若能守得父母妻儿平安喜乐，就算是在我这一面里最大的体面了。自洽是不是也算一种超能力？毕竟先得见自己，才能见天地见众生嘛。大韩说，字面就是世界的面貌，这是我心里的世面。一个相对词，我们村的老者在镇上教过书，去过县城，村里人有事儿都请他指教。我的大学老师国外留学生，一说到国外全班羡慕。宇航员在太空看地球，只不过是浮在黑暗中的一个蓝点儿。他们都见过世面，谁和自己的世界相处的和谐，谁就算更见过世面。谁厌恶自己的世界和周遭，就算世面见得太少了。哇，这句好厉害呀，就谁和自己的世界相处的融洽才算是厉害的，对不对？有道理。张张说，见世面是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担最坏的。所谓见过世面的人生，是能讲究也能将就，穿得了奢侈名牌，也吃得了粗茶淡饭，坐得了奔驰宝马，也住得了茅屋陋舍。我以为你说也骑得了共享单车呢。啊，我这里没有歌了，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互动留言。那今天也是小康在周五的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

有人觉得背着高档名牌包，穿着高档衣服就算见过世面了，可能是设计师和裁缝的作品呢。所以就像大家说的，世面是在惊愕之中的冷静，盛怒之下的稳定，激愤之间的清醒。

你有看过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吗？是一部美国作家的散文集。梭罗在1845年选择离开喧嚣的城市，独自前往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附近的瓦尔登湖居住。他自己在湖畔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开始了2年2个月又2天自给自足、远离尘嚣的生活。他在这段隐居岁月中的深度思考和生活体验，写成了这本《瓦尔登湖》。书中的每个章节就像是瓦尔登湖的湖水一样泛起涟漪，充满了对自然界的细腻描绘和他内心深情的咏叹，有很多人生的智慧和哲学的思考。梭罗说，生活的充实并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而在于精神的丰满与自由。钱财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满足，但真正能让我们内心感到充实的是内心的宁静与丰盈。做有意义的事儿，丰富自己内心的世界，生活才会真的变得绚丽。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而你的内心决定你想留下谁。简单的生活，高尚的思考，谦逊的说话，温和的行事，这样的人才会拥有不朽的灵魂。梭罗说，我们日复一日所需求的并不是所谓大量的幸福，而是消除痛苦，减少无聊，两者的区别也许不大。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他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昂贵的房子、华丽的衣服、丰富到不能再丰富的食物才能获得快乐。认识自己，简化生活，减少欲望，才能触及生活的本质，领略人生的真谛。梭罗说，每一粒尘埃都有它的归宿，每一件琐事也应有处理之道。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地度过每一天，别让琐事牵绊双脚，更不要因为追求过多不必要的东西而使自己疲于奔命。唯有当我们独处时，才最接近真实的自我。在沉默和孤独中，我们能够听见内心最曼妙的声音。

瓦尔登湖，为你推荐，给生活做减法，给思想做减法。梭罗说，许多人并没有真的在生活，大多数人只是在花费时间与思想来获得衣食住所，而不是精神和灵魂上的超脱。

左手的泥啊，右手的泥，知己的花衣裳，世间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追梦人说，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收到过康亲笔写给我的明信片，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康粉朋友，认识你们通过电波我很高兴，我想你们和我一样开心吧。大家如果想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今天我们聊在你心里见过世面应该是什么样子。 Boyka 说，十几年前的雨崩村只有一条古老的驿道，需要徒步20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村里住着20几户藏族村民，房子是藏式的木屋，寥寥无几的游客会住到当地的藏民家里，应该那就是最初的民宿。他们给游客提供食宿，挣到的钱交给村长，然后按需分给大家。那个雨崩村没有电网，没有网络，但是有雪山、瀑布、冰湖、原始森林。天朗气清，夜空中挂着一轮皎皎明月，便照亮了整个山谷。村长点起篝火，美丽的拉姆为我们唱自由悠长的藏歌。藏语的歌词讲的是太阳就要落山了，健壮的索朗放牧归来，看到远远的雪山下妈妈正在呼唤她的名字。我们为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还有大海的模样，那一刻我们就是彼此的面对面，彼此的世面。

云边有个小卖部，货架堆了岁月和夕阳。老人靠着躺椅假装睡着，小孩子嘛，偷走了一块糖。泪水几点钟落地？飞鸟要飞往何方？人们去又离，云朵来又往。讲故事的人，总有一个故事不愿讲。时光飞逝，悄悄话变成了纸张。

Coco 推荐了一本书，他说小康，我也跟你分享一本书，是最近正在读的《我的阿勒泰》。这本书我在去阿勒泰的路上，飞机上读了十几页。李娟的这个写作方式还我挺认同的，但是那本书我没有看完，是卫兵的。北疆之北是阿勒泰，它是狂野的梦，它是山野的风，我就记住了这一句。好的，我去给冰姐把这本书要来啊。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聊些什么，可能是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那些天上皎洁的月光。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电力呢？我们现场电力。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一零

0: 062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两支中超球队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联赛阶段的八个对手完全相同，但主客场相反，不会遇到任何一支日本球队。2026到27赛季亚冠二小组赛昨天下午抽签，申花落位这组，将对阵日职联听田泽维亚、柬埔寨球队柴真、新加坡球队淡宾尼流浪者。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上半场塞尔吉尼奥传中，拉莫斯头球被扑后自己补射破门，下半场国安快速反击，法比奥助攻曹永静单刀破门。比赛尾声，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助攻张稀哲破门。侯森全场比赛完成8次扑救，最终北京国安3-0客场战胜上海申花。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3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星宇因赛会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退赛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赛事的女单16强。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星宇则0-2不敌萨巴伦卡，惨遭淘汰。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音乐魔方。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 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 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

0: 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 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 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隆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 还老晕，就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点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哎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哎，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二个。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说的，我也不信。哎，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是买那个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10多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哎，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顶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捞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哪儿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脚儿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降压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0天，我脚儿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降压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家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了，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10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看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 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月，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膏，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的电视一百远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01，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第七个5-6次，这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 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两三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一米远都看不清字儿。两三个月，哎，这小黑点儿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儿点儿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08，低压101，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得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8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也就起1次2次的。起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40年，走到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了。在地上干活就得练胖在柜子。就得在这个吃这个胡家老糕8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点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个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活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事儿，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糕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药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糕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完了那个就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这就腿疼。这腿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个。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小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这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能背，再拴在窗户上，爬到靠外边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吃吃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撤了，喝了，后来住了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了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身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像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哈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到胡同喘呢， 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式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趣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了，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十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这胡椒老膏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新宫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抽烟间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了，神经了。他说你愣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才愣手术吗？我又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愣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就扛不了，就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2-3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12-3个，吃这个就这个血糖药啊，一种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10多斤油了，我现在就剩8-9十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还老做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幻、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又凉又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高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吃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吃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愣动弹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愣走了，也愣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现那么严重了，都有大药，这次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焕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我们来聊个话题，那就是最近很热闹的一个话题，一件球衣和一个孩子的足球梦想。2026年8月18号晚上，上海体育场中超第18轮的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比分已经让上海申花的球迷足够难受了，可赛后发生的一幕却更刺眼。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时，遭到了数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视频中，孩子被吓懵了，父亲护住孩子，尽快地离开了现场。这一幕被网友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迅速引发了热议。让我们先理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个孩子身上穿的是中国国家队的7号红色战袍，而不是上海海港的俱乐部球衣。吴磊在国家队长期身披7号球衣，但在俱乐部他是上海海港的旗帜人物。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作为同城对手，球迷之间的确有对抗情绪，可这场比赛的对手却是北京国安。并不是一场剑拔弩张的上海德比，小球迷身穿的是国家队的球衣，代表的是中国足球，而并不是同城的对手。这个孩子也只是单纯的喜欢吴磊，热爱着中国足球，他没有刻意的挑衅，没有嘲讽主队，只是安安静静的看完了整场比赛，把主队输球的郁闷发泄在一个毫无过错的孩子身上，这早已超出了正常球迷助威的边界。韩乔生老先生在微博上发布视频时配文写道，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球迷，围着个孩子算什么东西。这句掷地有声的话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评论区里有球迷写道，我觉得首先要是人，要知道自己是个人，其次才是球迷。在做任何标签之前，我们首先都是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场比赛并非是上海德比，小球迷身穿的是吴磊的7号国家队球衣，而不是海港的队服，遭到了申花球迷的围堵，令人费解。从视频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始终安静地离场，未曾挑衅任何人。成年人将赛场失利的负面情绪转嫁到了孩子身上，这已不是什么所谓的足球文化，而是假借爱队之名的自我放纵。令人欣慰的是，在此次事件中，吴磊团队第一时间发声寻人。8月18号23点26分，吴磊的官方微博发布寻人启事，寻找今天晚上在上海体育场身披国家队7号球衣观赛的小球迷父子。如果当事人本人或可以联系到他们的朋友看到本条微博，请私信我们。请注意吴磊回应的方式，他没有指责任何的球迷群体，他没有制造新的对立，没有发表任何激化矛盾的言论，他只是想要找到这位小球迷，送上一份安慰与鼓励。这种跨越俱乐部立场的温情，正是中国足球最需要的能量。他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球员与球迷之间除了场上的胜负，还有基于足球本身的羁绊与关怀。吴磊没有说一句我原谅谁，没有回骂，没有声明，没有律师函，他发了一条寻人启事，寻找那对父子。这份克制与善意和赛场外那几位球迷的戾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评论写道，孩子穿的球衣上印的也是中国，那件球衣上印的是中国二字，是我们共同的祖国。
这件事折射出来的是中国足球球迷文化成熟度的问题。不可否认，眼下有些球迷陷入到一种畸形的观赛的误区当中，他们将对立当作热爱，将戾气当作忠诚，将霸凌当作风骨。足球的本质是竞技，是热爱，是团结。同城俱乐部的良性竞争本该推动联赛进步，滋养足球氛围，但在这些球迷眼中却变成了无底线的发泄渠道。他们分不清竞技、对抗与人身攻击的边界，分不清球队的恩怨与孩童无辜的界限，最终让纯粹的足球变了味道。就在不久前，上海德比赛后曾发生球迷冲突，四名涉事人员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次又有小球迷遭遇围攻，类似的冲突在中超赛场上并不少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我们的职业联赛还未形成成熟的足球文化，对立情绪就容易滋生与蔓延。但这种情绪与不良行为不应该也不能成为球场上的主旋律。足球界常年呼吁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竭力培养青少年的热情，试图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走进球场。可当纯真的热爱因一件球衣招来无妄之灾，这个孩子以后还敢还愿意进球场吗？这股戾气会击碎孩童对足球纯粹的热爱，让赛场充满着对立与偏见。值得强调的是，几万名现场观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在理性观赛，安静离场。少数人的过激举动绝对不能代表整个球迷群体，更不能成为地域对立或是俱乐部互黑的借口。整场比赛数万名观众里，绝大多数人都在理性观赛，安静离场，不能让少数人的冲动行为给整个球迷群体贴上标签。真正的死忠球迷比拼的是球队在90分钟内的竞技实力，而不是在场外为难无辜的普通家庭。正如一支球队永远不能轻视任何对手一样，身为球迷的我们也不能将身为其他颜色球迷的球迷作为对抗的对象。毕竟对方对于足球拥有着同样的热爱，这份热爱足以被尊重与理解。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球场之外理应包容所有的颜色。当成年人将球场上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戾气时，他们正在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当热爱被戾气浇灭，当看台变成充满敌意的修罗场，中国足球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小球迷，更是未来青训与足球文化的土壤。赛场有输赢，看台可以有对抗，德比战的火药味完全正常。我们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呐喊，为失利惋惜，这都是观赛的乐趣。可情绪的宣泄要有底线，底线就是不能波及孩子，不能把私人的戾气强加在无辜的球迷身上。成年人之间可以有立场，有情绪，有争论，这都没有问题。足球本来就需要激情，需要对抗，需要你为自己的主队呐喊。可把矛头对准一个孩子，所有的热爱都成了借口。很多孩子之所以慢慢地远离球场，就是因为见过太多赛场的戾气。一次不好的观赛经历，很可能直接磨灭孩子对足球的兴趣。不少家长愿意带孩子走进中超的看台，是希望足球教会孩子拼搏、包容与热爱。如果看台只剩下争吵、指责、狭隘的战队思维，最终只能让家庭球迷慢慢地远离赛场，伤害的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长远根基。输球可以复盘战术，讨论引援，给球队提出建议，迁怒一个孩子只会落得输球又输口碑的结果。吴磊的暖心举动其实给所有球迷提了一个醒，热爱主队没有错，但别让情绪毁掉足球最基本的快乐。
球场欢迎热血，但拒绝戾气。这件事必须查清，给当事父子一个说法，也要让所有理性看球的球迷安心。上海警方已表示已掌握情况，相关情况后续会处理。足球可以狂热，但不可以野蛮，别让看台成为孩子的戾气的场地，也别让看台成为成人世界情绪的牺牲品。中超需要热血的同城对抗，需要纯粹的热爱，更需要文明的底线。只有褪去偏执与暴力，守住尊重与包容，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才能真正的与联赛发展同频，才能配得上每一份真诚的热爱。2026年的七月，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职业联赛球迷

父亲一起走进球场，看一场精彩的比赛，为自己喜欢的球员去呐喊。这份热爱如此纯粹，如此简单，不该被任何的戾气玷污。愿每一个孩子的足球梦想都被温柔以待。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也疯狂，
3: 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刚刚聊了上海体育场外一名身穿乌磊国家队七号球衣的小球迷与父亲遭到数名申花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而一个月前7月25号上海德比战后，浦东足球场周边四名球迷因肢体冲突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从骂战到刑拘，不过是一场球赛的距离。同一个月内，两起球迷冲突事件接连发生，其中一起甚至波及了一个孩子。这绝非是孤立事件，当球场之外的戾气一次又一次地击穿底线，我们不得不追问，中国的球迷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2026赛季的中超首轮八场比赛现场观众总计23.845万人，场均28,856人，相关数据均超过上赛季的平均值。北京国安单场观众超过了6.4万人，创近13年来的中超最高上座纪录。天津金门虎八个球迷组织会员总人数超过了2500人，创历史新高。球迷回来了，这是中国足球最宝贵的财产。然而热度的背面是日益复杂甚至危险的舆论生态。上海德比的暴力升级，7月25号上海海港主场2-0战胜了上海申花，赛后两队球迷在场外发生了肢体冲突。视频显示，一名申花球迷将海港球迷重重地击倒在地，四名涉事球迷全部被刑事拘留。这不是普通的球迷口角，当肢体冲突升级到刑事犯罪，当球场外的暴力取代了球场内的较量，足球早已偏离了它应有的轨道。成都蓉城的热度与撕裂也是本赛季的一大看点。作为本赛季联赛的榜首球队，成都蓉城热度暴涨，球迷群体随之壮大，不同立场之间的对立情绪也被不断放大。媒体人徐江晒出了威胁私信，将这种矛盾摆到了台面上。极端球迷留下侮辱性、歧视性的涂鸦。河南队赛后，成都极端球迷在场外粘贴侮辱性的贴纸，对河南足球前投资人的画像进行恶意涂抹。8月8号，中超第22轮，成都蓉城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赛后，蓉城大巴离场时被球迷拦下，刘殿座、韦世豪、罗梦洛三人下车与球迷沟通，最终在球迷鼓掌助威中通行离开。球迷与球队的关系从支持走向了对峙，但球员下车沟通这一幕也说明对话仍有可能。而泰山队被形容为彻底掉进了舆论的泥潭里。7月26号，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赛后谢场期间，向来最包容自己球迷的北看台球迷喊出了不踢滚蛋的话语。王大雷一条自曝韧带断裂并公开批评俱乐部沉默是金的社媒，将俱乐部送上了风口浪尖，而俱乐部的舆情管理被批评为非常业余，高兴时发几条动态，不高兴时几个月沉默如金。球迷的质疑没有回应，舆论的发酵没有疏导，沉默制造了猜忌的空间。2026年的5月23号，中超第14轮，北京国安主场1-2被河南队逆转。赛后，国安官方微博竟然点赞了一条骂老将李磊的评论，虽然后续有消息称是误触，运营人员已向李磊致歉，但伤害已经造成，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裂痕被赤裸裸地展示在了公众面前。2026年的8月8号，中超第22轮，辽宁德比开打前不到11个小时，辽宁铁人官方社交账号突然发文炮轰裁判，声明发了又删。4天后，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一纸罚单落下，通报批评，罚款50,000元。有博主分析指出，球迷质疑、俱乐部对抗、舆论撕裂，这条链条早已成型。
京沪大战前，裁判选派名单刚公布，就引发了国安球迷的强烈不满。裁判争议成了点燃球迷情绪的导火索，每一次判罚争议都在加深球迷对联赛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信任和不满又反过来助长了更加激烈的对抗情绪。这些现象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正从支持球队滑向攻击一切。为什么2026赛季球迷舆论环境会出现这样的特征？第一，足球文化的速成困境。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不过30余年的历史，而欧洲百年俱乐部早已形成了成熟的球迷文化传统。正如有评论指出，由于我们的职业联赛还未形成成熟的球迷文化，对立情绪就容易滋生与蔓延。当足球文化无法与联赛发展同步成长，激情就容易滑向失控。第二，短视频时代的兑现文化，更麻烦的这是短视频文化。在这个时代，冲突被剪成了精华集锦，点赞量比进球还高，一次冲突事件可以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网，而传播的往往是冲突最激烈最刺激的片段。流量的逻辑天然奖励极端，奖励对抗，奖励撕裂。当兑现文化赛前预习，赛后复盘，足球讨论变成了战队的立场，理性讨论的空间就被极致压缩了。第三，信息不对称加剧矛盾。有媒体指出，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矛盾，俱乐部应有常态化的交流举措。当球迷对球队的决策一无所知，当质疑不得不到任何回应，猜忌就会蔓延。山东泰山的沉默如金，各队对裁判争议的冷处理，都在为戾气提供生长的土壤。第四，畸形的互毒文化。有评论犀利地指出，纵观中超赛场，最荒诞的乱象从不是场上的技战术短板，而是赛场内外极致的双标与畸形的互毒文化。部分球迷对外援无限包容，容不得半点客观批评，可对待本土球员却极尽苛责。这种双标不仅扭曲了讨论的公平性，也制造了球队内部的分裂。当球迷对不同球员采取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球队的凝聚力从何而来？第五，足球流氓的侵蚀。七月份上海德比后的四人行军，小球迷遭遇到的围攻，这些早已超越了正常的球迷主义范畴，进入到了足球流氓的领域。当暴力行为被包装成忠诚，当对儿童的攻击被美化为热血，足球文化正在被最糟糕的群体绑架着。令人欣慰的是，在戾气蔓延的同时，制度建设也在加速推进。球迷黑名单制度的提出，2026年的一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张家盛在中国足协会员大会上表示，下一步有关部委将研究制定球迷工作规范，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强化对球迷文明观赛的教育管理，树立理性、包容、文明的观赛理念，建立球迷黑名单制度，切实净化赛场环境。虽然这仍处于研究规划阶段，但这是中国足球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的系统性治理球迷不文明行为的方案。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在7月7号至8号，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强调，成立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是落实足球振兴发展要求、推进联赛体制升级、厚植健康足球文化的关键举措。委员会提出要强化职业联赛与球迷的双向沟通，通过正向引导和服务优化，营造文明有序的赛场环境。这标志着职业联赛球迷文明建设正式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赛区与俱乐部管理责任的明确，中足联印发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第88条细则明细，
明确赛区及俱乐部需对观众行为承担管理责任。一场比赛存在任何类似的观众不当行为，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这意味着球迷的不文明行为不再只是个人问题，赛区、俱乐部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地方足协与俱乐部都在积极响应号召。上海德比前夕，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德比有热度、申城有风度的文明观赛倡议书》，提出了理性对待胜负、尊重赛场各方的文明热情助威、不干扰比赛进行的六条倡议。2026年的3月，成渝德比前夕，四川省足协、成都市足协以及四川省球迷协会联合发布文明观赛倡议书。7月，成都足协与重庆足协再次联名发布倡议。河南省体育局召开中超联赛河南赛区赛风赛季工作会议，要求加强运动队文化和球迷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胜负观、荣辱观。这些行动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从足协到俱乐部，各方正在形成合力。球迷组织的自我净化。2026年5月，上海申花群星联盟球迷俱乐部发布公告，取消了一名造谣蒋胜龙可能退役的球迷的2026年的会员资格。这是球迷组织主动清理门户的积极信号。当球迷组织不再只是助威的工具，而是承担起对成员言行约束的责任，极端行为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然而制度的建立只是第一步，制度的执行、文化的培养、观念的转变

远比制度本身更加的艰难，也更加的漫长。球迷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管，管得住行为，管不住人心。真正的球迷文化需要从管制走向培育。第一，俱乐部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球迷沟通机制，信息不对称是戾气的温床。山东泰山的沉默制造了猜忌的空间，俱乐部应该像北京国安代表在中足联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认识到俱乐部与球迷是基于情感认同的长期共生关系，双方应以相互忠诚牢固共同价值观。定期的球迷见面会，透明的信息披露，及时的舆情回应，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恰恰是消解戾气最有效的方式。而球迷组织也要承担起看门人的责任。各球迷组织就像上海足协倡议书所呼吁的那样，各球迷组织要规范开展助威和交流活动，加强成员的教育与提醒。当球迷组织开始不只负责组织助威，应该对成员的言行负责的时候，极端的行为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短视频时代的兑现文化不可能被消灭，但可以被引导。媒体和平台应该承担起责任，不传播不放大冲突的视频，而是更多的传播文明观赛的正面案例。成都凤凰山球场文明观赛宣传标语醒目亮眼，赛前发布文明观赛倡议书，整场比赛双方球迷助威有序，互动友善包容。成都赛区为重庆远征球迷安排专属的接驳大巴和高铁专列，这些细节都说明文明是可以被示范和引导的。球迷对球队的攻击往往源于被排除在外的疏离感，当球迷只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对球队的情感就容易被胜负绑架。当球迷成为俱乐部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社区足球的参与者，他们的情感就会从占有转为共建。云南玉坤整合各方的球迷组织经验，值得更多俱乐部借鉴。上海德比后的四人刑拘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球场外的暴力同样是犯罪，球迷黑名单制度的建立将成为治理提供制度工具。但法治的意识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威慑和引导，让每一个走进球场的球迷都知道狂热的边界在哪里，自由的底线又是什么。回到那个穿吴磊球衣小男孩，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穿了一件印有中国二字的红色球衣，跟着父亲走进球场，看了一场自己热爱的比赛。他代表的是中国足球，不是什么敌人。正如评论所说，球迷文化不是靠口号建起来的，是一次次对弱小者的退让，让意见者的沉默，对孩子的弯腰才攒出来的。当成年人的球场在外围围攻一个孩子，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小球迷的信任，更是一个家庭对足球的全部想象。中国足球正在经历回暖，场均近30,000人的上座率，不断攀升的球市热度，制度建设的加速推进。但如果球迷文化不能同步成长，如果戾气继续蔓延，这份回暖终将会成为脆弱的、不可持续的昙花一现。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外敌当前，英凡蒂诺更是忙不迭的在国际足联内部进行了重磅的清洗。七月底，曾严厉的批评英凡蒂诺的国际足联三号人物法国人凯文·拉穆尔被正式解雇。以对报为代表的法国媒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多次试图联系凯文·拉穆尔，希望他能够接受采访，但后者呢是一直拒绝。不过呢，8月18号，凯文·拉穆尔向国际足联员工致信告别，蒙特卡洛电台获得了信件的全文。这位45岁的法国人说：“遗憾的是，今天是我在国际足联的最后一天。”他特别感谢了国际足联二号人物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感谢对方的支持、理解和包容，也特别感谢了温格，感谢教授让他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天都能够学习、成长和提高。而对英凡蒂诺，他只字未提。拉穆尔感谢了过去两周给他发来大量信息的国际足联内部的支持者，他激动地说：“你们就是国际足联，没有你们，国际足联什么都不是。”他强调说，最后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永远不要忘记，人生不是去做容易的事，而是去做正确的事。这位国际足联前三号人物已经在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内部工作了20年，在业内他享有极高的口碑，但在圈外他对低调近乎于执着，几乎是不为人知的。但他做事非常有原则，他被解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在7月末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直接针对英凡蒂诺的声明，而这份声明让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默，走出了自己刻意维持的匿名状态。为了价值观，他不惜失去职位。拉穆尔的职业生涯更长的时间是在欧足联度过的。2006年，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法国人看到了队报上的一篇关于普拉蒂尼竞选欧足联主席的文章，主动联系了普拉蒂尼，随后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到了这位法国前球星的竞选团队，为其提供无偿工作。更早以前，他踢过业余足球，在大学学习了法律和政治学，还曾在法国驻美国亚特兰大总领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普拉蒂尼身边最初的角色是打杂，什么都干，然后专心做笔杆子，负责完善文件，起草讲话稿，维护普拉蒂尼的形象。普拉蒂尼很快就和这个年轻人建立了默契，两人的关系被外界一些人认为是情同父子。2007年初，普拉蒂尼当选了欧足联主席，立即任命拉穆尔出任办公室主任。由于他年纪轻轻担任要职，欧足联内部也出现了传闻，说他可能是当时法国体育部长让弗朗索瓦拉穆尔的儿子，这导致了凯文拉穆尔不得不进行澄清。他的父亲叫让路易，曾经是布雷斯特足球俱乐部管理人员，同时也是一名警察督察，并且在普拉蒂尼球员时代担任法国国家队的安全官员。由于他年龄轻轻就就任要职，在主席普拉蒂尼的身后，拉穆尔当时与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重要的三人组，一个是擅长外交的西奥多斯蒂斯，也就是现任的欧足联秘书长，另一个则是英凡蒂诺。英凡蒂诺是欧足联赛事抽签的主持人，他擅长处理具体事务，后来走上了权力的中心。凯文·拉穆尔的性格内敛而谦虚，他几乎陪着普拉蒂尼参加了所有出访。拉穆尔深得所有人的信任，因为他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能力。欧足联内部有些人忌惮普拉蒂尼的脾气，但可以通过凯文·拉穆尔来判断普拉蒂尼的状态，判断是不是适合敲门进去找主席。一位欧足联老员工告诉记者，他非常冷静，很有风度，说话声音不大，从来不制造丑闻，也不表演，而且他似乎没有像很多人那样随着职位的升高就开始自我膨胀。你在这个体系里爬得越高，你就越容易开始穿着牛仔靴一样横着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凡蒂诺最终出问题的原因之一。有人认为，随着职业生涯不断的向上，拉穆尔反而越来越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在他自己的行为准则里，无论私人关系多么亲密，也绝对不能跨越红线。第一条红线就是在2015年的夏天被普拉蒂尼跨过的。拉姆尔得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与自己在欧足联的上司普拉蒂尼之间存在一笔200万瑞士法郎的付款，这件事情是普拉蒂尼失去欧足联主席位置的原因。尽管后来他在司法程序中被判无罪，尽管与整个事件毫无关系，拉姆尔辞职了。一位欧足联的老员工告诉记者，问题并不在于这笔钱是否合法，而在于他事先完全没有被告知。拉姆尔辞职后重新回到家庭生活，他拒绝了英格兰一些俱乐部发来的邀请，后来前往了英国重新开始工作，但时隔一年他又接到了欧足联的召唤，邀请他的正是西奥多斯里迪斯，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法国媒体说，拉姆尔上任以后的优先任务之一是修复国际足联和球员工会、欧洲职业联赛组织以及欧足联之间的关系，例如至少要确保欧足联不会通过媒体报道才第一次得知国际足联的新计划。很显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他是一个前后一致的人，当他发表那个声明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这个人就是拉姆尔。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探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小诸葛罗列要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是一决高低呀，这是荣誉之战呢。罗列呀，在江湖上那是响当当的正人君子，名声极大，同林武林当中的后起之秀，走得正行得端，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罗列不反对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什么呢？罗列说过这话，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对吧？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武林当中多个门派百花齐放，这就说明我华夏武功之伟大，可以各显其长。但是你同林太狂了，第一个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引起我们的反感，你咋这么大能耐呢？创的江湖几个月就敢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确实不假呀。同林一下山，下山的时候是腊月，到正月的时候遇到了雍亲王，紧接着三月份开始打官司，四五月份在杭州，一次杭州会，二次杭州会，那么六月的时候在北高峰灵隐寺就贺号带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就有点火箭干部那意思了，蹭楞就上来了，让人家猝不及防啊。你说创造多少年摸爬滚打，你叫镇八方没人反对，你看南侠北侠西侠东侠那都是年轻前创的江湖，我走了二十多年然后才贺号东昆仑西昆仑，没人反对，因为他的人品那武功都在那儿呢。你同林我们大伙不认不识的就这么冒出一位来啊，踢了把儿场子，在雍亲王府你给人当奴才看家护院，随后你就弄出了一个镇八方，所以这些武林人物不服啊。另外你别开天地行，还结交了这些武林当中的人，仰仗的雍亲王的势力一压当行人，这是罗列的想法。佟林不那么想，佟林想我都是冤的，我到那靶场那儿我先跟人要俩钱儿，结果打起来了，贺报我也不是故意打的，法禅我也不是故意打的，没办法，两个人打了三天三夜呀。佟林最后在高人的指点下才迎风高探张张打法禅，太湖中山岛要镖，那你不劫那镖我能跟你打起来了吗？佟林也一肚子冤枉，所以这就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么两个人往这一站都是君子，那君子打互相要相让，罗列可真够君子，你佟林不是靠掌起家吗？你是柳叶绵丝魔神掌，你要别开天地，那好，我就先领教领教你的掌。实际罗列最牛掰的最看家本领就是他的棍，人家今天没先使棍，我呀先跟你探掌，比完掌之后再较量器械。这里边咱要说一下，佟林的长处就是掌，粘贴挂走为这么五个字儿。柳叶绵丝魔神掌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几十代老李家研究出来的。那子午鸡找鸳鸯月呢？月兵器上佟林就差那么一截了。但是今天罗列说了，先比掌，然后再比器械，你是靠这两样别开天地，对吧？ 一是掌，二是你的子午鸡爪鸳鸯月，那先就碰掌后碰器械，两个人拉架刚要动手，哎哎，要说铁桥寺太热闹了，这外边抬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出现是武林当中大吃一惊，更加把那眼睛瞪下来了。两个大汉抬个门板进来，这个门板往地上一放，门板上躺一个人起来了，他往起一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有的人认识，我的天哪，谁呀？武则天。说那武则天不是那个唐朝那皇上女皇吗？那叫武则天，这叫武遮天，就是武术可以遮天盖日，谁也比不了。长得什么模样吓死你，长了一个绿脸，就跟那蛤蟆脸一模一样，大蛤蟆眼，大蛤蟆嘴，绿脸，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这俩胳膊还长，一伸出跟那蛤蟆那爪子似的，一条腿啊，他这一条腿可是天生的，可不是说原来两条腿让打折一条啊，或者锯下去一条啊，啊，他娘生出那天，他就是一条腿。这一个条腿还不在左边，不在右边，就在中间。你这玩意吓人不？就在中间，人体的中间，肚皮下边直不楞听中间的一条腿，大脚丫子，没穿鞋，就这个脚长得跟蛤蟆，那脚没什么两样。哎呦，这脚啪啪着。挺大的一片呢，所有人把目光都甩向这个人呐，因为这个人在武林当中单腿武遮天，没人不知道的，武遮天碰上就要你命。那么这个人是哪个门派的，没人知道，武功多高只是个传说，据说他一张嘴，一股大气流把别人的脑袋给吹碎了。不过这里边像南昆仑、北昆仑，他们在江湖上年头多了，都有个耳闻。这个小诸葛罗烈也听他师爷兰尔说过，说江湖上有这么些怪人。谁呢？就是南奇怪，就是朱元璋；北奇怪，刘邦。东奇怪李世民，西奇怪秦始皇，这四怪乃是天煞门九尾妖狐东门妲己的门人弟子。见着这四怪你最好躲远点，但是四怪怕一个人，怕谁呢？怕地煞门的掌门骷髅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四怪啊，也就这四个皇帝一见棺材人啊，那是抬腿就跑。为啥跑？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是打不过呀，还是欠人家什么呢？还是差点事儿，反差点事儿吧。但有一点，棺材人厉害吧，可是一见到那个单腿人，也就是武遮天，棺材人跑，哎，单腿人武遮天能降住棺材人。说那单腿人绿脸蛤蟆嘴两胳膊一条腿武遮天，那就是最高了吧？不，反而那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那四怪还能降住单腿的武遮天，这三伙人是互相有制服，是像个轮子一样，你能制服他，他能制服你，哎，反而他又受人制服。没想到武遮天出来了，被抬过来了，他愣，他弹起来蹦起来往这一站，你别看一条腿晃都不晃，这功夫太高了，在他的脖子上挂俩圈儿， 就两个铁环呐。这对铁环两只，可谁见着可都要懵，都怕。他的左手环叫离，右手环叫别，加在一起叫离别环。打在你身上，你身体和你这脑袋就离别了；打在你任何部位，你都和这世界离别了，所以叫离别环。这个离别环打得多准，啪的抛出去，准套到你脑袋上，套到你脖子上，只要能套上，那是百发百中啊！这咔这么一道火光啊，人就碎了。不知道用的什么邪派气功，催动这两个环变成杀人的利器。这单腿人的出现使现场一下全静下来了。哎呀，大伙一想多热闹啊！先来四个皇帝，后来地煞门、库剑客、棺材人，现在单腿人又出来了，武则天。

0: 飞天树啊，叫啊，就这一纵就三十几丈，脚尖扒一点地，嗖，就下一个三十丈，一个纵跃就不见踪影。你说武林当中，咱们这些侠客们，一个纵跃、俩纵跃、两三个纵跃，你见不着他的踪影，他一个纵跃你就找不着他。有个事儿打听一下，棺材人来了没？哦，大伙明白了，来追那棺材人来了。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说话，这场面多尴尬。有人敢说话，谁呢？坏了包张旺，病太子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就喜欢这个。这仨小孩就喜欢这样的人。哦呀，哦，说你问的是不是那个棺材人呢？
1: 对。
0: 哎呀，刚走啦，也就是昨天走的。大伙儿想，可不是怎么的，昨天走的。这时坏着帮张旺过来了。张旺是武二代啊，他爹是宫廷技术家张九龄，巡教门的掌门。他爹啥事儿都告诉他，说江湖上有多少奇人，有多少奇事儿，哪个你该惹，哪个你不该惹啊，这你都要记住了。他爹告诉他，就在这些怪物当中，这单腿人武遮天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坏包张旺蹭奔过来，哦，爷们儿挺好的，你是谁？我是叫坏包张旺。提起我可能您不知道，提起爹你就知道了。哪个爹？就是我爹啊，我爹叫宫廷技术侠张九龄啊。呱呱呱呱呱！小林子，哦，小林子，你看看他敢叫啊，因为他身份高，武功高，他什么都敢说。那个是小林子，在你那儿是小林，在我这就是老林子。你爹挺好的，我爹还行，吃的可多了，那就拉的也多呀，吃的多，拉的多，身体才健康啊，有道理。这时候病太子张方也过来了，本来呀，这个场面呢非常的紧张，像这样人出来轻易都不出来，他一出来就有事儿，你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孔秀和张旺啊，张方这仨人这么一聊一唠，跟这个单腿人一下把这场面给缓和下来了，大伙哇有的就乐了。病太子过来了，哎呀爷们儿，哎，爷们儿，你挺好的。你是谁？我是那个病太子张方，我爹就是风流铁扇仙张鼎张自美啊。你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呦呦呦呦，你爹长得那么漂亮啊，怎么你长得这么还漂亮呢？大伙一听，嗨，这单腿儿净说反话，那病太岁都长得啥模样啊？长着那么一个啊，扁盘子脑袋，火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两只饺子般大的脚，一双小笼包的鞋，往那一站，拄棍子直晃。那他爹长得可真帅啊。结果人单腿说了，你怎么长得刚要说这么丑呢，人家会拐弯，你怎么长得还这么漂亮啊？哎呦我妈，爷们儿，这叫漂亮啊，嘿嘿，你肯定不是别人的，一定是你爹的。那对那对呀，大伙更笑了。好了，那个棺材人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在这儿啊比武了，改日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窜出去了，这一纵三十丈，没想到脚一搭的房檐又拐弯，嗖回来了。
1: 对，我得躺着走。
0: 他要往那门板上躺，可刚要躺他又站起来了。

0: 谁叫佟林
1: 呀？
0: 大伙一听，问佟林，佟林眨着眼睛，前辈，在下我就是佟林，
1: 你就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这是大家抬爱我，我实在不敢当。什么动静？就这单腿儿在丛林前后左右转了3圈，看他。不过转呢，你连人都看不着他呀，就是3道光影的嚓嚓嚓嚓，前后左右把丛林看完了，然后啪往那门板上一躺。
1: 好了，佟林，好自为之吧。后会有期，你长得还真行。
0: 大伙一听这多热闹，前面那棺材人说佟林长得行，他来了也说佟林长得行，怎么的？这俩人都改相面了，怎么的？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呢，那两个大汉把门板抬起来，嚓，飘身而去啊！众群雄望着这单腿人武遮天的这个背影，一个个若有所思啊！这些武林的怪物们呐，在正邪之间，你说他正，他杀过好人；你说他邪，他又杀过坏人。这都是一些武林当中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想干什么？他们所作所为为哪般？这时候，大伙心全起来了。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件大事发生啊！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个惊涛骇浪的事情出现，要不然不会把这些山毛大兽引出来。这就武林当中要有场浩劫呀！每次都如此啊！一旦这些山中的隐侠怪事，一旦这些武林当中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这些人物出现之后，必然有一场惊天之浩劫。哎呀，大伙无不心惊胆战。这要发生事儿，这个事儿绝不是什么铁桥四这样比武的这一些小事儿，而是要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出现。等大伙都沉淀下来了，长长出了口气呀、啊。这时，坏了包张望一挥手：“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啊，没事儿，这几位高人呐，他们的出现大概是要发生一个别的事儿，这事儿好像跟咱们没关系，没有关系的事儿。可是这话是这么说呀，都是武林当中同道人，凡是没有关系的事儿，哪能有呢？”都是武林当中在门在户的人呢，扯耳塞动啊，肯定要联系到自己，要摊上自己。所以大伙正在想的时候，这时小诸葛罗列一挥手：“佟大侠，你我比武继续，咱们一论高低。”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小诸葛罗列要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两个人在铁桥寺决一胜负。这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边，终于这个决战开始了。所有人目光全都聚集在当场，各揣心腹事。罗列这边啊，都盼着罗列赢，但是呢，也想看看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佟林这边南北东西四方侠，特别是些小不蛋弟兄，那心呐、都滴了到嗓子眼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罗烈呀、名声太大，少林派的嫡传弟子啊。要说起这个罗烈是很有来历的，他的爷爷原来在山海关 那乃是吴家铁骑当中的一员猛将，是吴三桂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战将。后来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那么在康熙八年，这个吴三桂起兵造反，三藩作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那么这个时节呢，罗烈的父亲罗天勇就是吴三桂的手下一名战将，打到九江这儿，后来吴三桂的兵败，吴三桂一死，这个兵败如山倒啊，这个罗天勇在九江这儿就没走。可是呢，由于身体有病，你想战将在战场上哪有不有病的，那么临死之时，罗烈那才七八岁，就告诉罗烈呀，不要报什么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一切顺其自然。那个意思，满清得了天下，你也不要去仇恨满清，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就可以了。后来罗烈学艺下山，他就琢磨我怎么办，但是呢，他从骨子里边对这个满清政府还是有抵触的。占据金银岛，他这个占据金银岛绝对不是打家劫舍啊，那种土匪式的占领金银岛，而是自立一世，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所以罗烈在江湖上血债没有多少，就即便他杀那个人也都是该杀之人呢。况且罗烈为人仗义，侠义肝胆，又是少林的正宗弟子，所以深受人喜欢和爱戴，再加上武功高，那么佟林呢，乍创江湖是否是罗烈的对手，这可真是个未知数。罗烈也没小看佟林，两个人往这一站，罗烈请佟林先伸手，佟林一笑说，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交手让他人三个照面。嘿，这要给我换第二个人呢，早都急了，怎么的，那意思就是下棋怎么的，你还让我扯马炮，你小觑我呀。可在罗烈的眼里啊，他没生气，人家的门规就这个规矩，那既然就这个规矩，咱就按这规矩走吧。先动的是拳脚，后比兵刃，罗烈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条棍。但是为了尊重佟林，你不是靠掌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吗，那我就用我的少林拳掌和你当场较量。所以啪啪啪三招一过，海川是闪斩挪，躲开了罗烈的三招，这个礼节就算过去了。第四招佟林可就要还手了，罗烈大袖迎风往前近身，撵不到切近呢，那真是疾风电雨啊，啪啪啪，一连就是十二拳掌啊，这可是少林的东西啊，那稳步扎实，功夫奇特，可以说少林那是武林当中的高等学府，把各门各派的武功都研究到家了，所以这是经得起摔打的。可是两个人这儿一插身五十个照面，海川突然发现罗烈这功夫太棒了，自己得万分加小心，稍微不注意恐怕就得栽到这儿啊！你看我栽到别的地方都行，咱俩比刀比剑我打不过你那可以，因为我不是靠那个别开天地，而是我靠掌。所以海川一交手，那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就领教了少林拳和大力金刚少林掌的威力。罗烈这个长相是很文弱的，赵师说应该长得粗猛高大啊，跟牛一样才能练这个少林金刚掌什么的，不， 罗烈呀、啊、整个一大书生，文弱但是掌掌刮风，劲道十足啊，大有劈山倒海之势。佟林头三十照面接得特别吃力，不过罗烈也很纳闷啊，转身扎背绕过来，他站到那儿了，他细打量佟林，佟下士，你到底是哪派的武功？因为这五十个照面当中，突然罗烈发现居然有四十个门派的拳脚精华。海川眨着眼睛，罗大侠，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成一派，和哪个门派没有任何关系。哦，原来如此，罗烈就明白了。因为在这五十个照面这一伸手，佟林运用了四十多个门派的精湛武学聚在一起，合在一处，就跟那东北有道大菜叫乱炖一样。佟林这五十个照面四十多拳脚居然使出来了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镖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丝拳、翻拳、炮拳、照拳、剑手、短手、无手剑、硬手拳、捏手拳、合手拳、封手拳、万古手、荒鹰手、八黑手、九宫摔打手，使出这么多门派的经典招数。罗烈明白什么了？原来佟林这个门派啊，是把天下武功各门派的拳脚精华集在一起，汇聚大成，演练出一套自己的功夫。哎呀，罗烈眨着眼睛啊，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儿啊，这得几十代人呐、啊！啊，每代人研究各门派不同的掌法，那得多少人研究啊？然后海纳百川，汇成大海，就各种小溪、哎、河溪水支岔子湖泊小河流，哗，汇成了大海。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这得几十代人凝血的一个精华呀。你肯定有师父，你佟林完成不了这样的大业，但是你不说情有可原，因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嘛。有师父，有师父，那你师父就应该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你师父跟谁学的？你往上捋的话，这事儿麻烦，所以只能说没师父，我自悟的，这就对了。罗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点头好。佟林呐、啊，你的功夫很不错啊！那好吧，今天就让我罗烈用我的少林拳金刚掌领教你一下这海纳百川博大的中华武术各门派的精华。嘿，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我跟你佟林打呀，不是跟你一个人单打独斗，我是在跟你佟林一个人打的同时，要领教全国各门派的精湛武功。因为你是把各门派的精湛那精华，各门派的拳脚精华聚汇在了一起，你整个是代表了所有拳掌门派的精华代表。所以说罗烈是把这心往上一提，照咔倒的气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打上竭尽全力啊，撕心裂肺呀、啊，惊天地动鬼神呐、啊，那不是用语言能形容得了的。这一场大战600个照面没分出高低来。哎呀，罗烈是越打越高兴，为什么呢？太好了，佟林使那招数啊，有的我都没经过没见过，因为罗烈就研究少林了的。 所以对其他门派也有研究，不是那么深，但是即便研究过那个他领教了，还有没有看到过的，没有研究过的，甚至有些招庙使出来他都不知道的。这佟林他们那背后得下多大功夫啊，那几代高人得用多大的心血凝聚成这么一条力量。说在打的过程中，你打他身上，他打你身上，那算输吗？哎呦，这俩人打的，佟林至少啊身上得挨了个七八十下，让罗烈啊这掌拍到身上啪啪啪。但是罗烈身上也挨了七八十下，让佟林啪啪啪，只要不倒下坐在那儿起不来，那才叫输。那那拳击比赛吗，选手被打倒了，然后查数吧，裁判一二三十个数之内啊，你只要能站起来那就不算输。你想两个人撕扯打在一起，哪有不沾身，哪有不贴身的，哪有不打在身上的。况且佟林海川那个柳叶棉四摸身掌是五个字儿，叫粘贴挂围走，哎，就贴身近战，就是挨着你打。所以罗烈身上也挨打，佟林身上也挨打，甚至那个衣服都被撕开的角。两个人又地上就打到那房上，就打到了铁桥寺那大雄宝殿的瓦脊上，由前殿干到后殿，后殿干到墙上，由墙上打到树上，由树上唰就打到一个河岔子边上，由河岔子边上打到草地，由草地打到石头旁，由石头旁打到，反正这么说吧，这一大圈扯下来，这人跟子后边哇，这师姐呀，东侠呀和二侠两个人始终看了，二侠呀点点头，哎呀，我说哥哥呀，这个海川要是赢罗烈呀还真有点费劲呢。突然发现这个罗烈这个功夫可真不是一般的功夫，大伙全都点头挑大拇哥，罗烈真不错，这功夫啊，上边轻重缓急，眼神意念，脚下的步伐稳扎稳打。佟林也是底下如磐石，掌风如神鬼。这个佟林现在把自己提高了好多呀，你跟高人对决，无形当中自己也长本领长能力啊。那罗烈多大功夫，佟林在跟罗烈交战之后积累了不少经验，哦，这招原来这么化解，哦，这招原来这么往下走，这也是给佟林一个学习成长的经历。佟林心中想，我只要不倒下就不算败，所以我得想办法不倒下。这由上午打到中午，由中午打到晚上，1500多照面，两人累得鼻哇鬓角尖汗。这就看最后谁的体力能支撑下去。这里要说，罗烈就矮了佟林一头，就边上啊，坏了包张望、孔秀等人都看出来了。哎呀，完了！坏了包张望一回头看一看病态的张芳，啥玩的？看见没啊？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咱佟师叔30岁呀、啊，正是棒，正是壮，正是力气粗，正是能往上扛的时候。罗烈年近50啊，哎，还是有点岁数大，哎，可能也是饿了。有点要盯不住的意思，现在在当场已经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是罗烈啊，上午的时候和中午基本上是围着佟林打，现在到下午变成佟林围着罗烈而转，啪啪啪啪啪，哎，啪啪啪啪，罗烈两个纵跃出去，佟林在后边紧紧相随。那么这个师姐佟林又感觉出一个事儿来，就跟罗烈相战不像跟铁木罗汉法禅，跟法禅呢那是有仇口的， 法禅是招招下狠呢、罗列不得，有时是点到为止。这个通林是大为感动啊，点给你就行了，你明白我这拳应该打上你，我没打，应该是十分劲儿，我使了个六层劲儿。通林感觉罗列是个真君子啊，所以到下午罗列有点体力不支了，两个人的速度可就渐渐放慢了。旁边孔秀、孔春芳，哦呀，哦的童慈苏看着要赢啦，打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为啥呢？他心里想啊，那个罗列将来是我老丈人啊，他还惦记这事儿呢。所有群侠目不旁视啊，可突然之间罗列爆发出一股力量来，这就是少林功夫精湛之处。本来你看的好像没力气了，实际他边打边运作少林大力金刚气啊，内府在养精蓄锐啊，在集结着一股力量啊。别看速度放慢下来了，渐渐他往里储存呢、往里储存着力量，结果这一个大反手使通林措手不及，这就给童林上了一课。怎么说呢？童林日后学了这招了，有时候跟那个极其高人对决的时候，他不是使全力，边打的时候到最后边急需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招数放慢下来，步伐放缓下来，实际暗中叫气功，把自己内腹丹田充满了，那个压把它压足了，然后最后喷发出来。童林后来在剑山蓬莱岛、万龙藏锋岛对那么些高人，就是用人罗列这招。他万没想到罗列呀、眼见着没气儿的、没力气了，似乎脸都白了。童林打他七下才能还三下，可是领兵一个绕柳盘花，恨飞驰，大鹏展翅是冲天而起呀、如雄鹰一般呢，纵身起来那个姿势啊，还非常好看。大伙一看，起来了。这时童林可知道啊，如果他这个上边砸下来，这掌要砸下来，这个力量那不是千斤呢、那是万斤之力。海川这时一叫自己的柳绵丝魔神气啊，大还气功，叫上气，提中气，压住了底气，削着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意念推到劳宫穴。他大喊一声，他搁心里喊的：“苍天呐、师傅，上道明，何道远，另外我哪安人打不死的李玉和呀？正宗是李玉和的功夫，这些呀，我的开山鼻祖李玉和呀。晚辈同林只有拼得一死，一掌相碰，这一掌如果我同林死在当场，无忌门也就完了，我已尽到我的力量，如果不死，那是老天相助。通林炸臂膀飞起在空中，众人等无不惊骇，是大吃一惊。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4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施世伦。可是这黄天霸被施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施工啊义正言辞道，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也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上那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了，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外边有人斗丹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喊那窗户啊就被蹬开了，大外宾向倒身行打进了一个人，就看这人猛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谷拖天叉，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白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都切近，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州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何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 他是不敢不走啊。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敢和天跑回巨侠村，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既然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的。可是一看呢，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但有一点，话说回来了，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的那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来，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侠村，以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那当官的哪有没印呢？师公啊，坐到那凳子上，这姑黄天霸呀，四外看了看，瞧了瞧，是的，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师公见功夫不害怕了，请问师大人家父是哪位？这儿问师公他爹。哦，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引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师朗啊，就这一句话呀，这师朗这两个字一出去，就看黄天霸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凑上三叩首，梆梆梆给磕了仨头，把这师公磕懵了。哎，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是的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吗？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儿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父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一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皇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深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收拾掉，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它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这属玩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手持弓箭正往前走的时候，本来呀，这围场里头放了三只老虎，都被康熙给射死了。可说不上哪儿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的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热机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 就看这老虎直扑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到这都哆嗦，大臣们哗两边之躲呀。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树上蹦下来了谁？黄三泰路过到这儿，结果呢围场之内镖打猛虎救了康熙爷。哎呀，功高不如救驾，计绝不如绝粮啊，这有功之臣呢。啊，这黄三泰过来了直哆嗦呀。那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泰。哦，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泰不对了。黄三泰是镖局的人，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泰就有点意见。借此时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泰的坏话。万岁啊，这黄三泰是降马。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着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藏，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镖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驾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那羽林军一听刺王杀驾，哦，赶您遇上了，你把那皇上救了，要没那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了，受得了吗？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上义之事，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吗？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镖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呀，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刺王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镖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好。这黄三太这人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赔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索拉密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这儿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拉密大臣呢，你不说的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可你要不要干那些降马所做的事情？你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降马，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施琅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 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啊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头说他叫赠马褂。赶这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意抽家，乃官宦名曰索了命。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别说他是索了命，他就是索弥通，我也得把他吃喽。那年没了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举侠村这哥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有真教育的，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的。听说京都县的师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珠、七珠、六珠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施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运。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施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琅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琅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施公呢就把自己的府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悬河，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施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
6: 对对对对，哈哈哈哈，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
5: 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工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降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
6: 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免费咨询电话
5: 400-0052。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五回，这黄天霸呀给施工跪下了。施大人啊，恩公，这扬州地界遍地是贼，您奉旨到这儿做江都县的县令，可以这么说吧，九死无一生啊。啊，这地方匪患成帮成群的地界，您怎么敢来呢？您是我的恩公，这次我就不打算走了。第一，我不想在江湖上走动，江湖险恶呀。啊，第二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听候调遣。我是国家的官人呢，也越祖荣宗啊，万望老人家能收下于我。施公啊，点了点头。这说实在的吧，施工还正需要这样人呢。这施工啊，胆子也不算太大啊，那也成天哆里哆嗦的，这地方老闹劲啊，没闲的时候啊，遍地是贼啊，不少江洋大盗，有不少打家劫舍的，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进来胖长一刀活得了吗？哎呦，天霸呀，这事情倒是好事情，不过这县衙里头无形当中多了个人，恐怕引起别人的是非口舌。这么办吧，论起年岁呢，你呢找我小，我比你大，那是当然了，黄天霸才20岁啊，我可不是捡你的便宜。神功，我一点俸禄不要，一点钱不拿，一点工钱你也别给，你一天供我2顿饱饭就可以了。我呢为您做事，把您平平安安的这3年保全出江都县，我也就放心了。这爸怎么办啊？以我之见呢，这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办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咱们这县衙之内无形当中多了个人，当然不好说话。你就说你是我干儿子，我是你的义父。你呢，这不就在县衙待下来吗？是吧，等将来有了机会，我上报扬州知府，再给你弄个一官半职的。啊，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公的提案。 黄天霸呀，给施工磕了仨头，就在这县衙里当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把所有这些差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叫过来了。张头、李头，在。老爷，昨天晚上我干儿子来了，你们怎么没报告啊？这俩人互相瞅瞅，互相瞧瞧。您干儿子来了？不太明白，真不知道。可能昨天晚上啊，小子去解手去了，所以呀、没有看见。哎，真是废物，下回不许解手。哎，老爷，跟您当差，我们也不能憋死。来吧，让我干儿子出来，跟大家见。

见面。后边黄天霸过来了，往这儿钱包一走啊，这些差人们一抬头，哎呦，怎么了？这巨侠村的四掌柜啊，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哎呦，外部说人施大人赶到江都县，这地方来了几个县太爷，最便宜的是让人把腿削折了走的。你看看，人家施大人，你别看其貌不扬，一根头发没有，还眼大眼小，啊，后边一个大罗锅，前边个鸡胸，人家有能耐。整了半天，巨侠村的四掌柜的是人家的干儿子，怪不说一到江都县就把那九珠生人给死。别乐了别的了，看吧，那话又吞回去了，把那九珠僧人给杀了烧死了，没两下能敢干吗？大伙瞅着全都过来了，哎呦，给大人的干儿子见礼。这都是话吗？这都是，那赶紧起来吧，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早就知道您号称为南霸天，对吧？就别提那老茬了，赶紧告诉厨房啊，今天我干儿子来了，是吧？准备点好吃的。就这一句话呀，把厨房大师傅难为够呛。哎呀，县太爷说了，准备点好吃的，吃嘛呀？这是啥也没有啊，怎么办吧？后边有个豆腐房，到后边啊弄了五盘豆腐，整来了。溜豆腐、炸豆腐、炒豆腐、骨头豆腐、炖豆腐、白菜炖豆腐、土豆炖豆腐，没别的，全是豆腐。这把这豆腐端上来，大伙开始吃。黄天霸呀，白天基本上是休息，晚间不睡觉，四外查看呢，以防止大人有危险。这两天我先不能回巨侠村，我在这儿稳稳当当待上两日。这个扬州地界江都县地面口不是静道，也不是太平道。真要是恩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的家父。说这四外开始巡查，一天两天三天，一晃二十多天，风平浪静。这个时节不是吗？大人开始审案子，在这二天当中啊，处理了很多民事纠纷，处理了很多恶霸占人田产这些案子，深得人心呢。整个让江都县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兄弟啊，你看这施大人，你看看啊，这为民做主，你看看那李大主，啊，就那李大财主。今天早晨拉到大堂，让大人一顿板，那把王二他们家占的两亩地给退回去还不说，还赔了300两银子。嘿嘿，真不错，谁敢惹那位啊？结果施的人可不管那个。兄弟，我又听这个事儿，你听是什么信儿？前村的，啊，那李庄的那个，李庄那个地痞不李老二吗？李老二愣看中人赵老汉家那老姑娘了，结果派人去抢去，还没等他到那儿，施大人派几个差人到那儿，不如分说呀，这顿打呀，那李二痞那不是有名的滚刀肉吗？到大堂上，施大人这一顿揍，打服了，现在给监牢里头蹲了呢。你看怎么样？嘿，这二十多天呢，施大人这个案子一点点往下审。整个浪非常顺当，碰着哪儿环节就给破开，碰着哪儿疑难问题啪就给解开。不管你是官庭显贵，你是什么家有钱的，你家趁的，是的人都敢把你弄到大堂上一顿揍，为民做主啊。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互相的赞美施工。二十多天过去了，衙内没什么事儿。反正黄天霸可知道，恩公哎，你呀，折腾吧，你别看现在是风平浪静，怎么的？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呢。嘿嘿，
现在觉得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弄进来几个，这两天我得格外加小心。另外光我一个人还不行，真要来个五个八个怎么办呢？好汉怕众人呐。跟石大人请假。义父啊，哦，天妈，天妈呀，什么事儿你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晚上啊，我寻风料哨，跑这片宅子，您住的内宅，可有一点，我觉得这一个人人手不够，光我自己还不行。另外，我那还有几个磕头拜把的兄弟呢，他们现在也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呢。既然我已经弃暗投明了，走正路了，我也不能让我那几个兄弟继续在江湖上为非作歹。我要回巨侠村去，我到那儿把他们几个也劝说归来，也把他们呢劝来，共同扶持，共同保官当差，为百姓除害。不知义父您意下如何？哎呦，好，多多益善。天爸，太好了。怎么办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另外啊，江都县地面不太平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将来有机会我都给他们办一官半职的，都成为国家的官员，你看那有多好啊。这是一二呢，咱们既来了就要百姓做事。你不常跟我说吗，好的拉姆先大仇在后边，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来要我的脑袋，一个人不够，那就多来几个。对对对，怎么办？你多人走，我想今天就走。那好办，本县太给你带100两银子。义父，我不要钱。哎，天爸，20几天没回去了，回到巨侠村，见着底下那些人，见着下人要客气点，不要蛮横不讲理。另外20多天没见着了，赏给他们点零花钱，是吧？因为你是官场上的人啊。多谢义父。黄天霸接过这100两银子。黄天霸差这100两银子，这要平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500两都有啊。兜里头没钱不怕，半夜整到哪家去，大户人家一摸就1800两的。但是现在不能了，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做的是官差的事。这黄天霸把钱揣到兜里头，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告诉师公，我去啊，3、5天就回来。这儿骑的马除了江都县，就普奔巨侠村，正北25里地到了，中午到的。这个巨侠村呢，这个地方不大，挺闭塞这么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这哥四个在这儿，这叫物随主贵呀。这哥四个在巨侠村呢，所以这个村子这名自然也是扬名四海。黄天霸溜溜达达就走进来了，离老远啊就有不少人打招呼。哎呦，这不四掌柜的吗？哎呦，黄爷您回来了，这20多天您干什么去了？大伙可都盼着您呢。哎呀，哪里哪里，我呀上外办点事儿。这不是吗，刚回来。哎，来来来，给2吊钱茶钱。哎呦，黄爷你，哎呦，我这小子不敢接。这黄天霸往常啊见着这些人呢撇着辣嘴啊，瞧不起他们呢，这领不丁的这些人还受不了呢。哎呦，这不敢接，拿着拿着拿着，怎么着嫌少怎么着。怎么着，黄爷您发了大财了吗？哎，别提别的别提别的，这儿就进来了，赶着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嚯，一看这个大门呢，开两边坐到20来位，都是粗胳膊根忙丢事，心里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挺胸叠肚，一个个都像凶神复位似的掐腰板。这黄天霸来到切近呢，一看这些人都像木头似的。几位辛苦辛苦辛苦。瞅黄天霸呀，人们点头，

0: 蹬吧，还得愣蹬愣蹬吧，还瞅那样巨顶横巨顶啊，还得外强中干这么装横，这什么毛病这一个个的。王天霸低头一看呢，边上有这么个打手站着，上边抢腰瞪眼珠子，底下那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顺那裤头脚了直往外淌水还尿了。王天霸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喊，老爷有令，有请黄天霸。这黄天霸有点不愿意，咱们是磕头的，我是你的老弟呀，你应该即便不出来你得打一请子，怎么还把名字都叫出来了？黄天霸。黄天霸迈步就进来了。这个贺天宝的家呀阔，这个院里头啊种的都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黑着两边厢有50多位家人，一个个全叉着腰板啊，来到头道院里门这儿，前边站四个大汉，这个黄老爷、黄大侠、黄祖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说什么？是这么事儿，我们老爷说了。您来了，让您把那兵刃放到这儿，这是规矩，不让您带着兵刃进去。黄天霸心中暗想，我这哥哥怎么吃错药了怎么的？我是你磕头的老弟，来到你家你怎么的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把那兵刃拿下来，拿下来吧。一探手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了，递过去，镖囊摘下来。黄天霸这镖可了不得，黄天霸的镖是镖上带瓦龙，瓦龙里边带倒叙钩，倒叙钩上带刀枪刺，中了黄天霸的镖，你别有外号，号的筋骨都刮掉。这黄天霸老黄家的镖打营门三不过，那是武林一绝。把镖摘下来，把甩头也摘下来，英雄长蒯下来也递过去。这回可倒好，净身了，身上一点武器都没有了。前边人引路，黄天霸跟随在后，来到前大厅。这个前大厅两边雁翅拍开，一边站8个仆人，连龙挑开。黄天霸迈步进来，正当中坐的是北霸天何天宝，这边坐的是东挡马彪，这边是西挡周正。散凳上坐了几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能有那么30几位，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呀、都带着兵刃，一个个全都不言语，面沉似水，没有言语之声的。黄天霸禀万宝拳，哥哥在上，小弟祝香给您见一乐。刚要扎背行礼，就在这时，就看贺天宝一拍桌子，来了，将小儿走狗黄天霸给我绑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6回，上文书啊，咱正说这黄天霸到了聚霞村，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哎呀，跟往天不一样，这两边给摆上阵势了，一个个狐假虎威，扎把一往两边站。黄天霸不知道这贺天宝要干什么，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两边这些人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中都逛逛的，说话都哼哼的。黄天霸禀万抱拳，可就在这时候，贺天宝一拍这桌子，给我绑上。过去人伸手就要把黄天霸一掸袖子，慢着，大哥，你意欲为何？黄天霸气的是秃秃。黄天霸，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嗯，我问你，你这20来天干什么去了？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弟兄都出卖了？你是不是来到我聚贤村？你先来探道，随后大的人马耳道，把我们全都抓住。说，讲清楚，还则罢了；要讲不明白，今天就是你的性命。怎么的？不管怎么磕头了，这磕头如亲兄弟啊，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半截去，语无伦次了都。大哥，你错怪小弟了。大厅的人全听了。哥哥，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干什么来了？我来劝说你们别在江湖上走动了。大哥，我来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由头到尾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啊，是劝说你们归顺施世伦，保官当差，为民除害，保忠良之臣啊。像施世伦这样的好官哪有几个？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哥哥，咱们在江湖上走动，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干一些无人道的事情，被人所骂， 被百姓弃之，人得走正路。哥哥，小弟今日回来，就是想劝哥哥跟我一同到江都县保官当差，为民办好事。在座的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有好处。大家何必呢？何必犯一些犯法之事？为什么要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呢？万万哥哥，听小弟的良言呢。这黄天霸口似悬河呀，当场劝说这些人。哦，何天宝一听赶上不是的，抓不来了。这黄天霸不是奔江都县行刺吗？何天宝也去了，到那儿让黄天霸给喊回来了。回来之后啊，黄天霸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他底下个管家就告诉贺天宝：“贺爷啊，我看黄掌柜的不一定能回来。我可听着个信儿，说他在衙门里头保官当差了，认那大人为义父，认干爹了。坏了，肯定坏了。这回人家是差官，咱们是贼呀，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啊？劫镖强抢，洗大户，绑票，抓人质，竟干这些。这回不是吗？黄掌柜的一投靠江都县，咱们是准没好。你放心，他得拿咱们去请功去。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说不能不能不能。你放心吧，黄天霸不是那人。20天过去了，黄天霸还没有消息。这边贺天宝紧着打发人前往江都县探听信儿，衙门里都有几个人。一打听，黄天霸今天来了。哎呦，贺天宝啊，命庄前庄后，村前村后，村左村右，四外把那些庄兵都埋伏跑了，以防止官兵到来。另外这两天呢，他把扬州地面18路水旱2路的贼头全弄到巨侠村来了，以防止不错。黄天霸一进来，贺天宝先来个下马威，结果当场黄天霸把自己的思想一说。贺天宝这活落下来了，敢不抓咱们的，是劝咱们归顺大人。他围地上转了2圈，大哥，咱们都是正门正户，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大家结社，坑害百姓。这是的人是好官，咱们保官当差也能挣上一口饭，而且那在武林史扬名啊。哥哥，您听小弟一句话吧。各位，这贺天宝是听黄天霸的，平日他听黄天霸的。先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了。这一喝呀，喝到下午，始终这事儿没提。最后贺天宝告诉黄天霸：“天霸，你现在是官人，我们呢还在贼道上走着呢，啊，这事儿呢，容我三思。这么办，你先回去，我们哥几个合计合计，城破厉害，我们商量商量。另外，在其座长，你们都听了，有愿意跟我们走的，那就一同进江都县，后天来听信儿。”如果说不愿跟我们走的，那我也不拦嘛。这将来肯定是得罪人呢，因为各位都有案底儿，是吧？这要是的人招腾出来，恐怕不好办，背不住抓到哪位头上。那时候你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理，可我呢也不一定去。现在我老弟在那儿呢，日后我老弟得罪了哪位，那就讲说不了了。这里头啊，有这白马胡的四位 债主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烧，这可是四号。哎，我们也愿去，不过呢后天呢咱们大伙也合计合计。这大伙合计，黄天霸一听，好吧，那怎么办？后天呢，如果大哥你们觉得奔江都县保官当差可以，你们就一起去，我呢在江都县衙候等各位，小弟再回了。转身呢黄天霸走了。这黄天霸走了，这些人合计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江都县，天都黑了。这师中师孝啊，这俩仆人呢跟师公正在书房里头在那嘀咕呢。哎，天霸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得三两天能回来。这两天呢本县太还挺想他的。嘿嘿，老爷，你还惦记黄天霸的，他能回来了吗？你这放虎归山呢，一开始他来到这行刺，对吧，让您几句话帮帮帮帮把他罩住了，他不敢下手了。你这那叫杀官夺印呢，那受得了的那个。所以啊他借机会就跑了，不带回来了。不肯定能回来。哎。哎，老爷，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黄天霸要能回来，我们哥俩一年不要工钱。嗯，那他要不回来，本县太加倍的工钱。行，正说在这儿，外边进来报黄天霸回来了。师中师孝哥俩一拨脑袋，得，哎，我们哥俩一年工钱没了。黄天霸进来了，师时文看了看，天霸呀，你不说得三两天能回来吗？怎么回来这样早啊？哎，义父啊，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由头到尾的给黄天霸救马，如何到举霞村见贺天宝，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好好，如果真要是本县太有福，你那几个弟兄再来帮我的忙，在江都县本县太一定能治理得好，我让他地面太平，老百姓日不息夜不食道，我让他太太平平的。这师公啊心里高兴，第二天早晨他把黄天霸叫出来了。天霸，你安排一下所有的财人在县衙原地不动啊，收拾收拾，把那个大堂啊那前边的前几梁再刷刷新啊，另外呢告诉这些差人们到街上买点衣服。哎，我不给他们钱了吗？让他们做点新衣服，先都把账记上，等本县太有钱了再一堆厚，别让他们穿的破头齿烂的。另外告诉师中师孝，你们俩在家看家，我呀打扮成一个买卖掌柜的，你呢扮成一个账房的小先生，咱们两个前去查查民风，查民情，四外走一走。这师公啊打扮成掌柜的，反正怎么打扮也不像那掌柜的，这师公长这模样，他有点不对劲儿啊，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眼大眼小啊，这前边鸡胸，后边还罗锅，走道还一瘸一点的，闯蓝袍子，背个钱搭子，钱搭前面有四个字儿，才高八斗，后边呢也四个字儿，家趁万贯，这里外他都不对折，牵一匹毛驴儿。这施工到哪儿骑驴，翻身上驴了。黄天霸呢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拿个大算盘就跟这施工出来了。嚯，一看江都县呢，这来是院儿，这地方特别的热闹了。原来这四外无人呢，老百姓都往外搬，不在本地住，因为这地方四外全闹贼。现在截然不同了，怎么的呢？有施工在这儿啊，这地面太平了，老百姓也回来了，水旱马路啊也开了，这水旱的码头人山人海啊，这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一片的繁华景色。这施工啊骑着驴，黄天霸在后边跟着，溜溜达达在江都县先转了一大圈，差不多一上午了。 看什么做卖都做卖的，施工心里挺高兴。天爸看着没，这老百姓现在安居乐业了，这就行了。这县太爷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县太爷呀就心里宽慰。由江都县出来，往西五里地有一大村子叫惠兰村，这个大村子正是扬州到江都的必走之路，所以这地方挺繁华。这个大镇店爷两个到这儿也饿了，天头也正中午，一看有个翠仙楼大酒家。天爸，说实在的，我在北京城一到江都县就没吃过一口肉，头一顿白菜汤菠菜汤啊，可下那天为你迎风吃了一顿大豆，这些日子都没尝到这肉什么滋味。咱们爷俩今天呢改善改善，到这楼上啊弄两个肉菜上来。你不管怎么地吧，这施工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可是黄天霸在后边小伙帅啊，陪衬子呢，那么一瞅就像有钱的模样似的。这炮台过来了，哎呦爷您吃饭呢啊，对对对吃饭。施工啊多人都是笑而言约的，找个地方吧。二楼靠窗户有张桌子闲着呢，坐这儿了。哎您吃什么呢？我呀来个滑溜肉片，再来个三样，这么说吧，你来四个菜全往肉上弄啊，别弄别的。另外呢弄点酒。哎天霸你喝酒不？我少饮点还可以。哎行，给我们来点酒啊，越快越好。不大一刻四个菜放在这儿了。哎跑堂的站在边上伺候着。哎我说跑堂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李啊，就是木字底个子字那李。跑堂的我叫李二。李二哦，李二啊你在这儿跑多长时间堂呢？哎呦这儿能有五年了。你觉得现在咱们江都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太平不啊，另外这县太爷好不好啊？这施工问这个。哎呦我说这位客官老爷您可不知道，原来那江都县啊嘿没几个人都，那县衙呀都快改庙了。这四外起贼呀，现在只打来了一个施世伦施公师的老爷爱民如子，治理有方，冤假错案一概平反，有多少好人被去含冤，经他手一办理都重见天日。施公了不得，把施公好顿捧，施公美。哎是是吧。就在这时候楼底下一阵大乱，哇哒哒哒哒哒，上了一位扎沙未满的老三长。哎呀你黄天霸一甩头，你看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钉，大嘴上撒匹大梁英雄掌，背背一对钢刀，还这对钢刀啊光闪闪亮嗖嗖寒光洒洒，一看就是一对宝刀。这人腾腾几步就坐到了离施工隔一张桌子那地方，坐那儿。大碗肉大坛酒快点上，也要赶路。哎好嘞，我大一口搬上来。我说老三，这地面现在怎么样啊？您指什么地面？这地面不怎么样，地面挺干爽的，没下雨。这两天我没问你这个，就这江都县新来的县太爷怎么样啊？哎呦您问哪施县太？哎呦老爷您可问着了，这县太可了不得呀。这县太那得这么说吧，那是爱民如子，那就得说有不少水旱的这些贼呀，一听说这施世伦仨字儿，吓得是体如塞梗啊。啪，这堂官怎么想的呢？方才那施工问他说你的县太爷怎么样，他说一夸好。这一说好呢，结果那饭客呢高兴了，他一想这位问我也这么说，吃饭你高兴下回也有回头起来多来几位， 刚说半截，结果就看这大个一扬手，啪嚓就给这老三一大嘴巴，把老三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啪！我槽牙干起来一个，我你打我干什么你？过来！过来！快走啊！不行，我腿肚朝前了，提着腿肚过来。怎么的？拿出五两银子来，往这儿一放，你给这儿给我骂施世伦，骂那施县太，骂上他半个时辰，这五两银子就归你了。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实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好，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

0: 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 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胡家老糕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 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2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 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 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 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10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1分钟100多下，那心跳的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以前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了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烧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3-4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膏，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膏能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胡椒老膏就送来了。我拿到胡椒老膏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2-3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6-7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3-4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江便，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 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100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70-80下，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10多年了，也吃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州区阳光驿城，我叫沈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 岁数小的时候啊，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啊，我住了一会儿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得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后背疼，抽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啊，躺的有点憋得慌。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他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啊，我没怎么太出门，又不是什么，就是腿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呼叫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呼叫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啊，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这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呼叫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价以后我就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啊，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那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不是腿发胀嘛，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我这个指导老师病愈。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知道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胡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快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呀妈呀，后来但是我听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呀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3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个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后背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的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了，年轻的时候了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吃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的话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就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的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出来那对我那个大便，现在还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的。现在好了， 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我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十，跟俺老伴娘哈天天出去溜弯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碰个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胡老哈身体健康，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

不着。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
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
和各种

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

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偷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

归在起教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贵商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2个帮手，2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
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10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
他说我原

0: 根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心跳得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以前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的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烧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3-4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 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高，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高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没几天啊，胡家老高就送来了。我拿到了胡椒老高，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两三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六七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三四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蕉病，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一百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七八十下，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十多年了，也吃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 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九区阳光驿城，我叫盛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回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得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后背疼，抽的疼，是晚上睡觉时候躺着有点憋得慌，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它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啊。我没怎么太出门，又不是什么，就是抬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胡家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就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胡家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价以后我就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不是像你样喘气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不是腿发胀吗，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溜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我这个指导老师病愈，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指导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胡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像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糕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呀妈呀，后来但是我听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呀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3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还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后背疼，没劲儿，心发慌。 这么的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的。年轻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呢哈，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也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椒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穿的给我那个大便，现在哈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了，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完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十。跟俺老伴娘哈，天天出去溜弯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儿，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通过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祝老胡老哈身体健康。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买服装。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